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张家口超有特色的一个景区，叫做夏花园鸡鸣山。这可是有座飞来峰之称的奇山，距今有10亿多年的历史了。既能登上山俯瞰塞外风光，也能逛古寺来感受文化，交通方便，消费不高啊，周末两天时间够够的了啊，攻略赶紧买好了。
0: 首先咱们来说交通，京津冀出发怎么去都非常方便啊，自驾必须还是首选，直接导航夏花园鸡鸣山风景旅游区，北京过来呢，走京藏高速转京新高速，1.5小时就到了。天津呢，也就才2个小时。景区的停车场是10块钱一天，车位充足，停好车呢，大概步行5分钟就能到山门了，带着老人小孩也不累。另外呢，没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高铁，也是比较方便。北京北站还有清河站，坐高铁到夏花园北站，1个小时就到。出站呢，打车10分钟到景区。不想打车的话，高铁站有一路公交直达景区门口，2块钱就能到了。
1: 然后是票价啊，省钱技巧给大家码一下，成人票40块钱，学生60到69周岁的老人拿证件能半价，20块钱就能玩。1米2以下的小朋友和70岁以上的老人是直接免票的，带爸妈带娃呢也是很划算的。门票不用提前预约，现场买就可以，旺季也不用排队太久。景区里面是没有隐形消费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寺庙全部免费开放，40块钱承包你一整天的快乐，真的是太值了啊！想省钱呢，您可以坐索道，但这个就得花钱了哈。单程呢是50块钱，往返80块钱。索道呢能够到半山腰，剩下的路慢慢爬啊。适合体力比较一般的这个朋友，咱花了钱就省点劲儿吧，是吧？要想挑战自己，全程徒步呢也才3个小时，沿途都是美景，累了随时能歇一会儿啊。
0: 接下来呢就是必玩的亮点了啊，咱也别瞎逛浪费时间。我们主要分给大家总结了3条线路玩。首先呢是登山赏景必走的路线，从山门出发，先逛山神庙，这是登山的起点。庙里的古柏呢超有年代感啊，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呢沿步道往上走0.5小时到避风桥，这桥很神奇啊，不管外面风有多大，桥上反而没啥风，歇歇脚呢也是比较舒服的。再往上走1个小时就到了玉皇阁，这是山顶的标志性建筑，红墙金瓦超级气派了，站在阁前呢能够俯瞰整个夏花园区，晴天还能看到远处的这个官厅水库，像一块蓝宝石一样，特别的震撼。如果您要是运气好啊，赶上了云海，站在山顶仿佛是置身仙境，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最佳的登山时间呢就是春秋季了，春天漫山的野花，秋天呢红叶满山，夏天避暑，冬天看雪景也不错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惊喜。
1: 除了登山的寺庙文化您喜欢也别错过，永宁寺呢是山上最古老的寺庙，始建于北魏，庙里的佛像呢雕刻精美，香火很旺，想祈福的朋友呢可以来这儿。观音院里面还有座白玉观音像，洁白如玉，在阳光之下呢很好看，拍照呢也很出片。还有达摩洞，传说是达摩祖师修行的地方，洞里很清凉，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沿途呢还有很多摩崖石刻，都是古人留下的印记，喜欢历史的朋友呢可以慢慢看，每一处都是有故事的。
0: 另外第3条线路呢就是小众打卡点的推荐了，想要避开人群的可以去南天门和飞来石。南天门呢是天然形成的石门，站在门下拍照也特别的有氛围感。飞来石传说啊是从天上飞来的，形状奇特，站在旁边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果您要是体力好啊，登顶后可以绕到后山的步道，人少景美，能看到不一样的鸡鸣山，也是比较适合喜欢安静的朋友了。
1: 是最关键的吃饭环节又来了啊！本地特色必须尝一尝。景区门口和夏花园市区呢都有很多好吃的，首推张家口柴沟补熏肉，35块钱左右一斤啊，这是出名好多年的了。
0: 对，
1: 肉质紧实不柴，熏香十足，买这个半只当零食或者下酒菜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是夏花园豆腐皮儿，10块钱一斤，薄如蝉翼，凉拌炒菜都是好吃的，健康又营养。景区附近的农家院呢一定得去啊，农家铁锅炖超香，60多块钱一锅，排骨鸡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西宝汤汁的土豆玉米呢也是特别下饭的，2到3个人吃都是妥妥的。另外呢还有油面窝窝，15块钱一盘，蘸着羊肉汤吃，地道的塞外味 味道直接就拉满了。我个人更喜欢那个蘑菇的那个料、哦、更好吃啊。逛累了吃上一顿真的是暖身又解乏。油面这个东西特别顶饱
0: 是吧、嗯、
1: 市区里的小吃呢你也别错过，什么炸糕啊凉粉啊烤串都很正宗，人均30块钱就能吃撑了，老板都很实在，分量给的也是很足的、啊、
0: 哎，另外给大家一些小提醒要记好啊，还是那句老话，登山步道有点陡，咱一定要穿防滑鞋运动鞋啊，是安全第一。另外呢，山上的紫外线非常强，不管是啥季节都要把这个防晒霜涂好了，还要戴上帽子。沿途呢有很多的休息亭，累了咱就随时歇着，别着急赶路。景区里卖水和这个卖零食的地方比较少，所以建议大家自带矿泉水和小零食，可以随时的补充体力。如果您想要拍照啊，建议穿浅色的衣服，在红墙绿树间这个拍照真是特别上镜。如果您时间充裕的话，逛完鸡鸣山还能去附近的下花园段家补香，还要看一看百年古树啊，顺路打卡也是比较划算的。
1: 哎，总的来说呢，鸡鸣山呢是京津冀地区短途游的一个宝藏地，既能登山赏景，又能感受历史文化，票价实惠不说，而且交通方便，周末过来逃离城市喧嚣，放松一下身心真的是太舒服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一块出发，保证绝不踩雷。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早 C 晚 A 这个词儿我们不陌生啊，说的原来说的是早晨起来应该使用那个VC 啊，晚上用 A 醇类，它指的是美容护肤类的。
2: 哎，
3: 然后现在新的早 C 晚 A 是什么？早晨喝杯咖啡，晚上喝点小酒，就是早上起晚上喝点小酒就是方便入睡，早上起来呢就是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啊。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咖啡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饮品，更是很多上班族每天必备的续命神器。目前有很多研究呢提到，经常喝咖啡啊，对健康有益，比如能提神醒脑，缓解疲劳，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啊。
2: 嗯。
3: 但是最近呢，苏州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饮用咖啡呢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就是每天的久坐时长大于等于六个小时，且不喝咖啡者的死亡风险是每天坐小于六个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2: 哦。
3: 在不喝咖啡的人群里面，久坐时间越长，全因死亡风险就越高。但是啊，虽然知道喝咖啡有一定的好处，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无节制的不限量的喝的。
2: 没错，
3: 有几类人呢不能盲目的喝咖啡，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4: 睡眠不好的人不适合喝咖啡，咖啡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咖啡因与机体功能物质三磷酸腺苷的代谢物腺苷结构相似，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发挥促进觉醒、改善疲劳的生物活性。正因为如此啊，很多上班族都要依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工作。不过呢，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有差异，对于本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心律失常人群也不适合喝咖啡，虽然喝咖啡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现象，但是呢仍需要重视。心律失常主要是由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过慢。超过80%的美国医生建议您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病人戒断或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如果是买来的咖啡呢，可以对比包装标签上每杯咖啡因含量来计数。如果一包呢是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般每天啊是不超过5袋。有胃病的朋友不适合喝咖啡，咖啡会刺激胃肠道，使胃酸的分泌增加。这对于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呢，经常或者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等症状。肠易激综合征是很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患者可能会频繁的腹泻、便秘。这些患者呢，也不适合喝咖啡。咖啡因在消化系统中可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分泌，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饮用后可能会增加胃肠不适、腹泻的症状。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症状的发生。咖啡中的咖啡因、鞣酸等成分确实会影响钙吸收，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会增加钙流失，但是呢，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大。有研究提到，咖啡因对于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只需要1到2汤勺的牛奶即可完全抵消。研究机构基于对大量人群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呢，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在400毫克以内，不会对心血管功能、行为、生殖和发育、骨骼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也没有急性中毒风险。所以说，健康人群不用担心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不过，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呢，老年骨质疏松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中建议，应当避免过量饮用咖啡。 有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眼压升高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会导致失明。所以说啊，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饮用咖啡这类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眼压升高及波动对眼睛进一步伤害。国际上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及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体重40公斤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咖啡因摄入量为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还是不喝。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中也提到，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12岁及以下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啊，每天不超过2杯。尽管加拿大卫生部、美国妇产科学会、美国孕产协会等机构认为，孕妇可少量饮用咖啡，每天不超过150到300毫克咖啡因，大概就是2杯，但是呢，不应鼓励孕妇喝咖啡。因此啊，对于平常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建议您孕期和哺乳期不要饮用咖啡，而对于平时就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最好限量饮用咖啡。虽然喝咖啡对健康颇为有益，但也得限量。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中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同，建议以上提到的8类人群呢，以及对于咖啡因敏感的朋友，应当根据自身情况限制或者避免咖啡因的摄入。
3: 咖啡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不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小没喝过。如果您身体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有重叠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而咖啡呢，少加糖啊，不妨多喝一些黑咖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5: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彩旅程。
1: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2: 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3: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爸，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就陈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8: 汤老山请万
19: 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小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已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8: 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12: 是啊，好久不见。
1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1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1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1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9: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8: 1、2、3。
7: 没错，
1: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9: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8: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9: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8: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聚集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等等啊，包括呢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我们常说啊，这个装修装修边装边修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这个事儿呢可以很多层次去理解，总结起来呢就是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很难达到100%满意的状态。
0: 没错，
1: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之前做了很多功课了，算是比较懂的了哈。
0: 对，
1: 但是呢装出来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点。
0: 没错，
1: 另外啊就是人的需求它会改变的，随着年龄和环境、生活习惯和喜好，包括家庭人口数的这个增加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啊。装修的时候你考虑的已经挺到位的了，但是过2年之后发现好像不太行了。
0: 哎，对啊，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可能啊，除非你这个人就一直不进步了啊，就是一直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对应理念呢，就是装修啊，尽量别装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家具啊，就是最好是能挪动的啊，别就是撕开死的，就是这样了啊。这其实也跟很多年之前说过的啊，这叫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是一致的啊。
1: 没错，
0: 装修很多时候呢也会受到这个预算的一个限制，但是你也可以先做好准备，留好条件，哎，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再升级一下装修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有一些内容啊，其实就是装修别装死，别往死，怎么说这话有点别别扭扭的，
0: 别固定，
1: 对，别固定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柜子内部的隔板你别固定。特别我们说到的是鞋柜啊，这个之前说鞋柜的时候也提到过，隔板呢可以调节的话呢，能根据鞋子的大小高度来调节隔板，比如拖鞋、球鞋、高跟鞋，还有女士穿的这个长筒靴等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买多少双鞋啊，就觉得自己是个蜈蚣一样一直在买鞋啊。这个鞋柜隔板不固定的话呢，经常就导致你这个鞋放不进去，要么就是浪费空间，要么就是塞不下了哈。目前呢它不固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打排孔。一般情况之下您做的全屋定制它不会给你打满排孔，基本上就是隔段时间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
0: 哎，
1: 你可以要求他，你给我打满了啊。这样子的话，根据你的这个鞋的高低啊、大小啊，然后来随时调整。还有一种呢，就是多装几个层板托啊。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常见于木工打柜子。因为全屋定制给你打着那个孔，但是如果你木工自己做的这个柜子的话，就是有隔板托的问题了。
0: 哎，对啊，如果说你当初弄这个鞋柜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啊，哎，后期需要了，其实也有可以补救的方式啊，比如说网上可以买那种双层鞋托，或者是用这种透明鞋盒，或者是各种什么免钉隔板啊，等等等等啊。不固定的层板呢，对于提高收纳空间的利用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很多人在这个装修之前也很难想明白这个到底柜子内部设计是如何做的啊，因为要放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多数情况呢都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是定制家具商家的这么一个经验搞了一个通用的模板来套一下。但我们也说了它是通用的，比如说你脚大一点啊，哎，你这个家里的女士喜欢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啊，这些呢就需要你后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改进了啊。
1: 没错，包括原来可能年轻的时候穿的跟高，然后后来就变成
0: 越来越低了，
1: 低跟或者是平跟了，这样子你就浪费了整个隔板的这个空间了哈。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柜子的这个层板之间啊问题，多数人在装修之前呢很难想明白柜子到底怎么设计，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固定的啊。多数情况之下就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定制商家的经验给你搞一个通用的模板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所以多打一些这个孔让隔板可以调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
0: 没错，
1: 接下来要和您说的就是关于插座这个事儿了哈，它可以先预留的，因为大家装修过的朋友包括没装修的朋友也都听过这些经验，就是装修的时候插座能多几个就多几个。
0: 没错，
1: 虽然说弄这个插座有点费钱，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所有的位置都装满插座的，就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先留出来，如果你用不到那你就用一个那个封板给它扣上
0: 对
1: 就行，它是没有插孔的在上头。

0: 网上都有的卖这个东西。如果你需要把它扒拉一扒拉下来，然后呢按照
1: 插
0: 座，
1: 哎，
0: 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什么电器，而且你一定会增加电器。
1: 没错，
0: 一方面将来会发明或者流行新的电器，你不知道，比如之前谁说过，谁听过了什么什么破壁机
1: 啊，
0: 这料理机，
1: 哎，对
0: 啊，这些东西，
1: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你说现在 对吧？自动上下水、自动回基站充电的，以前也没有想到啊。
0: 是你啥都不用管它了，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它夸夸夸都操作了。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家里面可能会出现原来我们蒸东西都直接用这个锅做水然后蒸，现在有这个电蒸锅了，又方便啊。还有一方面呢，是现在你买不起觉得有点贵啊或者不需要的电器将来可能真的会用到，包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可能这个
1: 弄个小的消毒箱，
0: 对，然后呢给孩子温奶啊用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用到，
1: 恒温壶啊，
0: 是这些东西可能在你装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没错啊。另外呢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这个水槽下方可以留至少1到2个无孔插座啊，厨下呢可能会用到的电器，你就比如说洗碗机、垃圾处理器、净水器、小厨宝等等啊。
0: 对，
1: 那洗碗机大概率是需要装修的时候可能就安装好了啊，因为涉及到的尺寸跟柜体是契合的，上下水需要安排，其他的像垃圾处理器啊、净水器啊、小厨宝这些很有可能是后期再增加的啊，你也是需要先在这个水槽下边留一个插座的。你像我们家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是拉了一根线、弄了一个小排插在下边，
0: 那是其实很麻烦的、
1: 对，就也比较乱，主要是看着、
0: 对啊，我们家也是留了5个，虽然现在还有2个没有用，
1: 对，
0: 但是未来
1: 说不好，
0: 说不好，所以你多留几个我觉得没问题啊。
1: 没错。
0: 再举一个例子，卫生间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这些年呢已经很流行，甚至开始普及了啊，非常舒服，非常有用。但是装修的时候有时候预算紧张的话，您可以先装一个普通马桶，但你要把插座留出来啊。
1: 没错，
0: 在背后呢留一个插座，等后期再加合适的智能马桶盖或者换马桶都是很方便的。包括有的人家，你看我家当时就是留了2个插座，就是一个插座呢是插智能马桶，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智能马桶了、上面还有一个是插电热水器的，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多留了一个，我是说当时可能会放那个吸尘器、放到那个位置，它充电不是比较方便吗、
1: 对，
0: 因为习惯性把这些清洁的都放到卫生间里面，后来呢放了一个之后呢发现不行，不够用了、把吸尘器挪到另外一个卫生间里，然后这个卫生间里就放了那个上下扫地机器人，
1: 对，就可以
0: 自动的，
1: 对，这就用上了。
0: 然后呢在买扫地机器人之前还买了一个洗地机，就是跟吸尘机一样那种的、现在两个都在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至少加上智能马桶需要4个插座才可以、所以多留是真的没有坏处。而且卫生间呢的确不太愿意弄那种排插，因为经常容易有水嘛、
1: 不太安全其实。
0: 对、然后现在装的那个插座都是带那个就漏电保护的那种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盖把它合
1: 上、
0: 对，虽然有淋浴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啪啦就溅到上面去了，特别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
1: 对、
0: 啊、
1: 类似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镜柜旁边啊也可以留个插座，或者是这个镜柜里边啊留一个插座、用于比如说男士的剃须刀啊、电动牙刷呀、等等这些充电，或者呢用于这个吹风机使用之类的啊。
0: 这个我家就没做，所以每次很麻烦你要充电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开关旁边，就是浴霸旁边、它不是集成了什么排风还有风暖，反正就那个东西旁边、并着做了3个插座，不够使、对，就是它很麻烦在哪儿？你吹风机会常插在上面不动，你不能每天插拔很麻烦、但是你像剃须刀啊还有电动牙刷，你不是说天天要充电的、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每次充电的时候是从镜柜里面把这个充电器拿出来插上充、它很占地方，因为我们家那个离门很近，然后旁边那个空间流动又不是特别大，所以窄窄的一条、你还要放上这个洗脸巾，所以显得就稍显有点紧张
1: 了、
0: 对，如果你要不动的话你就只能把它往那个方向放，那个方向是一个大片的台面、你放完之后它是没有贴墙的，你就感觉又
1: 就
0: 是很乱，就它掉下来，所以就是你看我现在见到好多它直接装到里边，然后都是悬挂式的，
1: 哎，
0: 一弄然后啪一插一下，
1: 特别方便、又好看又方便啊。
0: 是，
1: 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用插座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台面、书桌的台面、电视机的下方等等啊，目前呢如果说不确定需要用到多少个插座的话，可以考虑有一种叫做长条滑动插座啊，
0: 对，
1: 就是你后期如果说不够用了，哎，你再加一个插座加上去，然后它来回滑动、这样的话你包括你挪一些小家电，比如说我今天想喝豆浆了，我插一个豆浆机，哎，豆浆机不用了把它挪走，我再插一个什么，来回的也比较方便啊、
0: 对，而且它
1: 这种
0: 省事在哪儿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装一个个插座的话，如果想要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可以省电嘛、

0: 你至少插座上面有一个开关，你把它关掉。它呢不是，它就是长条滑动，是个圆的，一般情况下，你咔啪一拧，它就自动断电了，
1: 对，
0: 就很省事儿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过多啊，因为一长溜全是插座，看起来也怪奇怪的，
1: 不好看也。
0: 对，而且你不能保证它同时，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从一个插座盒里面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带的功率比较大的四五个电器同时使用，会考虑它短路的问题啊，
1: 跳闸短路。
0: 对对对，负载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多加几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大概其要知道你们家的这个所谓的电器要放到什么位置，尽量要么靠左，要么靠右，不要在中间。
1: 对，
0: 在中间的话就很别扭，你东西只能放到这儿。要不然你会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么引过来，很麻烦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儿童房的问题了。儿童房呢，有的家长会装修成比较幼龄的状态。哎呀，女孩用粉色
1: 啊，
0: 男孩用蓝色啊。我个人其实真的不是太推荐，因为孩子的审美有时候需要大人来进行引导啊。适当的童趣没错是需要的，但是过于的幼龄化是不太必要的啊。
1: 比如说就是孩子如果特别小的时候，往里面单独放一个小的婴儿床，哎，大一点的婴儿床放不下了，再放一个小点的高低床，高低床后来又长高了，然后你再放一个双人床，没有必要，你就直接给他放一个双人床，睡得又舒服，又不用来回换床。
0: 你怕他掉下来，你给他挡着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其实就是按照像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啊，其实孩子上学之前几乎都是跟父母一起睡的啊，很少会独立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上幼儿园之后才能慢慢培养独立睡一个房间。之后呢，5到10岁的这个阶段，孩子的喜好可能会变得特别快。哎，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粉色，今天喜欢蓝色，后天喜欢黄色了，幼龄化的装修很可能马上就会被孩子嫌弃了。妈妈，我不喜欢了，你给我换个这个吧，对吧？其实儿童房啊，简单的布置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低矮尺寸的轻量级的家具，可以方便移动啊，腾出空间的，也方便之后可以随时更换。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是也可以适应孩子成长，长大之后方便这个调整布局，换换床啊，增加一些这个书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0: 对，而且颜色我真的觉得大白墙或者适合家里整体的装修风格的颜色就行，
1: 干净，看的敞敞亮亮的，哎，就漂亮了。
0: 而且你想，一个15、6岁的大姑娘了，弄一个粉色也挺奇怪的。
1: 对，
0: 而且对于男孩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也弄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他也觉得也挺奇怪的。
1: 他可能到时候就喜欢这个黑白灰了啊。
0: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很理解那些非常用心的家长在家里为孩子打造游乐园，这种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当然就是比如你这个住大别墅的啊，这个活在当下，给孩子美好的童年回忆都是值得的。但是装修这件事我觉得量力而行咱就可以了。如果咱家装不出游乐园就别勉强，你周末带着孩子去商场去专门的游乐园玩更经济一些，你知道吗？而且东西装的越多，小朋友特别容易磕磕碰碰，你很麻烦给他做各种保护啊。
1: 对啊，其实有人说啊，装修应该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对于多数人来说，装修是一个开始之后就想着尽快完成的项目，刚开始之前特别兴奋啊，其实装着装着就开始怎么还没弄完呀？
0: 差不多算了，赶紧的吧，赶紧的吧，就你着吧啊！
1: 中途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啊，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就真的再也不想考虑装修的事了啊。
0: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装修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生活的升级和改善呢是伴随一生的，就是你不同年龄段你总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1: 没错，
0: 入住之后在软装方面慢慢改变、慢慢增加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硬装是不能动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入住不是结束，而是美好生活的刚刚开始。你觉得装修应该给留好哪些后路？啥玩意儿不能装死了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的时候不应该装死，也就是说硬装的这个部分啊，你能就是固定了的话，你之前要想很多。其他呢，比如说定制啊、软装这个东西，千万别弄得严丝合缝的，因为未来如果一旦出现了变化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头疼。
5: 没错，
6: 有的地方比如定制，你还可以就是调整，还可以重装。但有些地方呢，你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比如我们说的插座的这个问题，
5: 哎，
6: 你只能用排插，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
5: 没错，
6: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实时互动。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佩奇说了，做个储藏室，不管大小，是我住进新家之后最深的感受。
5: 哎，收纳不够使了吧？
6: 对。

0: 豆说了，说我最近啊正在烦恼呢，卧室的另一边加不加一个双开门的定制衣柜啊，还是说买成品？做定制的呢不落灰，风格统一，买成品的呀后期灵活可变。哎呀，做选择好难啊。
1: 对，但是现在之前我记得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就定制呢一般情况下大品牌的厂家呢会有一次给你拆改的过程。
0: 哦，可以给你挪，拆了挪。
1: 对，拆了挪啊，这个它可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不能说就是没事让人挪一回，没事挪一回，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给了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啊。
0: 对。
1: 另外婷婷说了，适当留白很重要，全屋要有一到两个亮点也很重要，入户的位置顺手收纳很重要，鞋柜附近有个放抽屉放袜子也很重要。鞋柜旁边你放袜子？
0: 我刚才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醍醐灌顶啊，我觉得鞋柜旁边有个抽屉放袜子还挺方便的。
1: 哦，对，
0: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刚好在一块把袜子也穿了，把鞋也穿了。
1: 哎，是这样的。
0: 这样的话你就省得在卧室里面穿好袜子然后再出来，因为当然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家喜欢光着脚的，会更舒服一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把袜子一穿，穿上鞋。
1: 你看、
0: 就是、
1: 早晨起来正常情况之下，比如今天啊、因为袜子不是一天一洗嘛，可能两天一洗，我今天要换袜子，我会从卧室拿上袜子，
0: 嗯，
1: 然后再去门口、
0: 哦、
1: 再穿。
0: 对，你还不如再在旁边、
1: 哦，
0: 正好有个抽屉，
1: 哎，
0: 挑一双袜子，然后再挑一双鞋，穿上就走了。
1: 对，
0: 回来之后，如果你要洗的话，直接在这个一般卫生间，就是如果是两个卫生间的话，客卫一般都在外边嘛。
1: 对对对，
0: 直接一脱鞋，把袜子一脱，进卫生间都已经洗了。
1: 对，
0: 很方便。
1: 即便你不洗，你把它脱下来之后呢，也是直接脱的。
0: 对，
1: 对吧？你不用再去，
0: 不用再穿到屋子里面去
1: 了。对对对对对对，
0: 就省了拿来拿去的这么一个。
1: 哦，
0: 真的很方便呢。哎呀，真是长知识了啊！
1: 这挺好的啊。
0: 对。这个豆豆说啊，其实我感觉孩子的屋子是变动比较大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的书籍啊、衣物啊、兴趣啊都会随时变动，收纳和装饰总会随之变化。我从小就会整理屋子，因为收纳的空间总是不够，书也装不下，衣服也装不下，装饰呢也是随着喜好改变，只能不断的挪动啊、收拾啊。嗯，就是孩子嘛，他毕竟还没有就是到定型的时候。
1: 对，
0: 一天一个喜好。
1: 你是回想回想小时候，咱们反正我家是这样，小时候我住的时候大概隔个一两年就把屋子倒腾一遍。
0: 哦，
1: 就是你东西其实没有变化，
0: 就是这儿挪挪那儿挪挪，
1: 对，把柜子放那儿，把床放那儿啊，
0: 对，就是倒腾倒腾，一倒腾就是有一堆
1: 新鲜感，
0: 对，不要的东西也卖一卖，
1: 对对对，
0: 收拾收拾啊。
1: 星夜说了，装修不要装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装满，住进来之后慢慢填东西，要不然就是各种尴尬。
0: 没错啊，程毅也说了，很多人装修房子啊就想着一步到位，家里的家具家电填的是满满当当的，等过几年想要添置家具家电的时候，发现哎没有位置安装了啊。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除了必须的，其他的都别急着添置，等住进去了需要什么再添什么、
1: 哎、
0: 一边住一边调整、啊、
1: 没错，就这样的。茉莉也说了，先捡着便宜必须的买，等住个两三年之后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了，攒住钱了咱再买贵的、
0: 哎、
1: 因为的确啊，你看买房子是一大笔钱，装修呢也是一大笔钱，而且基本上买完房子之后你要两年之内就会收到这个房子，头两年是还贷款还的最辛苦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呢再装修，然后呢又是一笔钱，这时候你可能钱包已经瘪瘪的了啊、所以呢不妨给自己的钱包一段缓和的时间，
0: 没错，
1: 让他攒攒钱，这样子呢你把家里必须的装进去的这些东西装上。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呢就是毛坯房入住，
0: 嗯，
1: 很有意思，毛坯房入住，然后呢就是
0: 攒点钱装一装是吗？
1: 对，攒点对，他是需要什么就装什么，然后他只在卫生间贴了瓷砖，
0: 哦，
1: 厨房贴了瓷砖啊，厨房也没有贴，
0: 卧室贴了，我好像也看到那个博主了。
1: 对，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弄，比如今天需要个窗帘、我就弄个窗帘，然后明天需要个冰箱我就弄个冰箱，然后进去之后他说哇这个生活真好，每天都是新变化，
0: 对，
1: 每天好像都回到新家
0: 一
1: 样，一
0: 推大门一进门是个毛坯房，然后进卫生间是个精装的，然后进卧室也是个精装的，
1: 就感觉住自己住了五套房子一样、
0: 对啊、彩虹糖说啊，你们说的我都做了，但是装完两年就审美疲劳了啊，今天想动动这儿，明天想动动那儿啊，审美也

0: 的时候就追求完美，是风格上的严格契合。后来发现吊顶多了，影响了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结果最后找人改了。儿童房的书柜定制，后来买了天空键的落地灯，发现不好安放，又给扔了。家具开始买全了，不留空当，结果买了钢琴，发现哪哪摆都不合适，也没地方摆。马上我要开始装修另外一套了，这次一定要好好计划，能不放的都不放。
1: 没错啊，星星说啊，当我装修后期摆烂不想思考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孩子要长大呀、要留白之类的理由不去管他。
0: 其实挺好啊。对于这事儿，您有什么想说的？节目之外也可以依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1: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映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2: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叶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1: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

0: 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呢、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嗯，
3: 安平啊，有四张名片。嗯，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森林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1000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5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犁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犁作品碑林、孙犁图书馆、孙犁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犁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犁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犁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岭，就是安平一带啊，过柏岭安平一带，圣谷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谷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谷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啊，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

0: 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一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百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1: 对，
0: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不令的崔氏有关。
1: 都是从咱们这儿来是吧？
0: 对，对，所以柏林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林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崔氏人啊，就是被后人称为柏林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啊的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借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林郡望啊，这一代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这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记忆，独特的啊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地沉浸在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0: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三 A 级景区啊，打造了体育文旅啊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啊，这个孙犁故居、李银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啊，刚才没有提及啊，李银桥故居，还有我们的圣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啊，语言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啊，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长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啊，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消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地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1: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要说成果啊，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啊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地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闪耀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闪耀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悠久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领域，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啊，可以说是繁华似锦吧。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猫庄》啊，也是依托我们五亿农民的方向，红色的啊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圣姑》，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啊，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这个红色安平， 还有

0: 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嗯，这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1: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啊！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0: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啊，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1: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0: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介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啊，大力度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啊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啊。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广泛的宣传推荐安平的文旅资源。
1: 在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哎呀，
0: 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黎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子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亿农民方向的纪念馆南王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1: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地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 优质。

0: 流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公演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阿明斯瓦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阿明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网出口量的80%。阿明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阿明国际丝网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阿明。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啊，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啊，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0: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四方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行程、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1: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走天下。

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10月7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片方称，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影片讲述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却意外卷入战乱，在生死流转中靠做饭求存，也靠做饭守护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美食与战火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构成了全片最核心的张力。文牧野曾表示，影片以战火中的中餐馆为切口，用美食与战争形成强烈对照，希望观众体会和平的珍贵。影片也借此探讨了战争中难有真正局外人的现实。影片8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快收获票房与口碑。截至10月7日中午，该片累计票房超23.56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内地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仅次于《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9月11日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登陆新加坡，9月18日登陆日本，10月计划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等国上映。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地区的上映也在推进中。据悉，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定于当地时间2027年3月14日在洛杉矶举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出品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今天登陆央视1套黄金档重磅首播。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阵容倾力打造，陈进、赵卫东任总编剧，魏孝宇、张永新担任编剧，张永新执导。剧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总台高度重视，从项目启动之初便与各参与单位紧密协同，共同参与剧本大纲打磨、建组筹备、拍摄制作、审批修改各环节，共同把握导向、明确基调、赋能创作，着重把好剧本关、主唱关和制作关，有效整合项目制作、播出、宣传各类资源，以一体化协同机制为这部精品电视剧的创作播出保驾护航。在创作上，主唱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史待人、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3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先后形成6稿剧本70多万字。该剧总制片人刘国华表示，剧组以笨功夫、真功夫、苦功夫还原历史，用心用情诠释伟大的长征蕴含的伟大长征精神。总编剧陈进说，写长征是体力活，也是精神活，创作要在品质上走深、走细、走厚重，使作品兼具现实主义基调和浪漫主义情怀。导演张永新表示，拍长征要爱上长征，希望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喜欢伟大的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艺术化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精神滋养。从今天起，锁定央视1套黄金档，关注总台出品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铭记历史，更续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在昨天的节目中啊，和大家聊了保定秋天的甜酷三件套，带大家解锁了烤红薯、冰糖葫芦、保定冰室这些秋日特色美食，还有呢，保定太行沿线错峰赏秋的好去处。那今天呀，咱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保定一座低调的保。

宝藏小城就是唐县。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唐县呢，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既有太行峡谷的山水秋色，又是唐窑文化的千年古县，红色底蕴也很深厚，还有啊独一份的地道山间风味。那我们用一场近郊慢旅行啊，就能一次性体验山水风光、人文历史和特色美食，接住属于太行山的一整季绚烂秋色。接下来呢，咱们就分山水秘境、人文古迹和舌尖美食这三大板块，把唐县的旅游点位、看点还有出行实用信息给大家梳理清楚。先来说说唐县的山水风光。秋天的太行山唐县段，连绵起伏的山峦，原本大片的绿色呀，慢慢晕染出了金黄绯红的色彩。峡谷中溪水长流，潭瀑相连，潺潺水声把城市的喧嚣隔绝在外，留给我们的是满满的澄澈和安宁。唐县呢，有好几处峡谷山林景区，每一处啊特色是各不相同。不管是喜欢看潭水瀑布，想看喀斯特地貌，还是呢想看漫山红叶，都可以找到合适的选择。第一处呢，就是潭瀑峡，也被称作荆南瀑石休闲天堂。整个景区啊，峡谷纵深，水资源呢特别充沛，在山谷中啊形成了大大小小200多处水潭，像桃花潭、葫芦潭、月亮湾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潭池。瀑布景观呢也是很丰富的，天河瀑布、龙潭瀑布、荆南第一瀑、摩天崖瀑布错落分布在山谷间，可以说啊是5步1潭、10步1瀑。那我们来到潭瀑峡呢，可以沿着步道顺着溪流往峡谷深处走，一路啊流水相伴，险峰、古石寨、瀑布、温泉、溪流和湖泊多种景观交织在一起。进入秋天之后呢，峡谷两边的山林会慢慢变色，斑斓的树叶倒映在潭水中，溪水叮咚流淌，行走在这里啊，四周是山林环抱，环境清幽，就像呢走进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景区步道呢，大部分是沿着河谷修建的，平路居多，徒步强度也适中，一家人啊都可以游玩。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水边的石头啊非常湿滑，如果是靠近潭瀑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接下来咱们要去的呢是西胜沟，一处原生态的峡瀑秘境。来到这里啊，可以看到非常难得的温带喀斯特枫林景观。一座座枫林啊拔地而起，形态呢各不相同，有的像青笋，有的像狼牙，还有的呢就像利剑直指天空，视觉冲击力很强。亿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的奇观啊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峡谷里面呢同样水量充沛，落差大，飞泉瀑布是层层跌落，溪水常年不断，山石流水动静相宜。等到了秋天呢，西胜沟峡谷的两侧呀，山林是层林尽染，潭水幽静，瀑布轰鸣，泉水叮咚，往前走一步就是一幅秋日山水画面。整个峡谷游览的线路啊曲折幽深，林木覆盖率也很高，山间的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大家呢休闲徒步去观赏地质奇观，感受峡谷秋意。第三处山水点位是秀水峪，藏在群山环抱的小村庄中，野趣和恬静氛围拉满。秀水峪呢，以水和山石出名，条条山谷泉水叮咚，溪流啊贯穿了整个景区，一个个瀑布呢就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松林之间。漫步在山谷中，水雾会扑面而来，耳边呢可以同时听到松涛阵阵，泉水流淌，还有林间鸟鸣，共同奏响山林独有的秋日交响曲。到了秋季，松树林里面呢还会长出松蘑，在松林树荫之下呀，大家呢可以体验采松蘑、挖野菜，去沉浸式感受山野乐趣。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不认识的菌类啊，一定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只观赏不采摘，避免发生误食中毒的情况。秀水峪的整体环境呢比较安静，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想要躲开人潮，安安静静亲近大自然的朋友，这里啊是很好的选择。

说完了峡谷，再带大家呢去保定唐县的香山生态园去转一转。景区里面呢分布着瑶泉、瑶庙、瑶潭、瑶池等50多处景点，一步一景，处处啊都有历史小故事。每到金秋时节呢，这里啊就开启一场以红色为主调的红叶盛宴。满山红叶呢被秋日阳光啊染成了浓烈的丹红色，大片的红叶啊铺满了山峦。遇到下雨过后呢，山间还会升腾起水雾，漫山红叶笼罩在薄雾当中，如梦似幻，就好像仙境一样。这里的红叶最佳观赏时段啊，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国庆过后呢，错峰来，大家呢就可以欣赏漫山红霞的景色了。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唐县的山水，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唐县厚重的人文历史。唐县呀，在古代被称为唐地，这里呢是遥封唐侯、建立唐国的地方，也是呢唐窑文化的发祥地，属于千年古县了，也被叫做中国唐窑文化之乡。行走在唐县的土地上，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典籍，上古唐窑的故事，还有烽火年代的红色记忆，都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山水之间。第一站，我们去打卡庆都山唐窑古镇。这里呢，是依托唐窑文化打造的文旅街区，也是河北省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走进古镇呢，唐窑大殿气势恢宏，完整还原了唐封帝王大殿的建筑风格。山顶呢，高高矗立着尧帝石雕像，巍峨庄重，讲述着上古圣君的传奇故事。脚下呢是青石板街道，处处啊都能感受到上古先民开拓奋斗的历史印记。秋日的庆都山，山体的植被啊染上了斑斓的色彩，山下的湖水呢澄澈清亮。古镇街区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白天呢可以逛古镇街巷，品尝各地的风味美食。等到夜幕降临之后啊，整片街区的灯光会全部点亮，夜景氛围感十足。这里呢，白天我们可以登高访古，晚上呢逛夜景吃小吃，白天夜晚玩法是各不相同。

接下来呢，咱们去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这里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坐落在唐县北城钟鸣山下。整个园区的占地面积呢有45000多平方米，建筑群呢分成了两馆一堂，北侧中央是八角造型的纪念堂，西侧是白求恩纪念馆，东侧是柯棣华纪念馆。馆里呢一共展出了珍贵历史图片370多幅，文物藏品呢100多件。借助声光电多媒体技术，完整再现了两位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华支援抗战的完整人生历程。唐县啊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白求恩精神的发祥地，许许多多革命先辈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参观纪念馆呢，提醒大家需要凭身份证免费领票，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每周一呢是闭馆休整，大家一定要留意开放时间，避免跑空。带孩子来研学出游啊，这里是非常适合的，可以直观了解烽火岁月当中跨越国界的大爱精神。

逛完了保定唐县的山水，看过了人文古迹，咱们啊再来感受一下唐县舌尖上的秋日味道。当地美食呢大多是取材山野，带着太行山独有的烟火气息，秋天品尝啊更能体会温暖满足的感觉。说到唐县的美食呢，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唐县碗肉。当地啊流传一句顺口溜，到唐县吃碗肉香四溢，真享受。这道小吃呢是起源于元初，有独特的制作手艺。碗肉的主要食材啊是羊头肉和羊肚，当然了也可以少量的加入羊肠，选用的呢是本地山羊作为原料，汤底啊依靠多年老汤搭配上多种香料。

要精心熬制，汤汁呢浓郁香辣，出锅再撒上香菜提香去膻，口感啊醇厚鲜香，别提多好吃了。吃碗肉呢，在当地啊有两种经典搭配。第一种搭配呢是烧饼，烧饼松软，泡进浓郁汤汁里面，肉香和面香融合在一起。第二种呢是搭配玉米面煎饼，煎饼软糯，裹上羊杂和汤汁，这两种吃法是各有特色，大家来到唐县啊，一定要各种都去试一试。那除了碗肉之外呢，唐县还有不少特色的吃食，像唐县焖子，用的是瘦猪肉搭配上少量的肥肉，加上红薯淀粉、肉汤灌制而成，可以凉拌也可以炒制，口感啊筋道鲜香。还有呢川里烧饼，烘烤之后啊薄如蝉翼，吃起来呢酥脆可口。还有唐县大枣，个头大，果肉厚实，糖分充足。街边的炸糕，外皮酥脆，内馅呢软糯香甜，这些呀都是本地日常餐桌上、街头小店随处可以找到的地道风味儿。

带大家了解完了保定唐县的景点和美食之后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整理出实用的攻略，方便大家呢规划周末两天短途出行。先来说说交通方面啊，如果是选择自驾呢，走京昆高速，从唐县出口下高速去各个景区呢都比较方便。但是需要注意啊，去潭瀑峡、西胜沟和秀水峪这山区的景区啊，会有不少的盘山弯道，山区路段呢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会车。如果是选择公共出行的话呢，高铁坐到保定东站之后，可以换乘客运班车前往唐县县城。等到达唐县县城之后啊，去各个山水景区，建议大家呢选择网约车或者是旅游直通车。部分乡村景区的公交班次是比较少的。那住宿方面呢，是分了两种选择。如果呢是想方便逛县城、庆都山古镇，还有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的话，就住在唐县的县城，酒店、宾馆的选择很多，吃饭购物呢也配套齐全，错峰出行啊，房价也是比较实惠的。那如果想深度游玩峡谷山水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景区周边的农家院，不少农家院啊还可以提供本地的农家饭菜。那至于门票方面呢，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是凭身份证免费参观，周一闭馆。庆都山唐窑古镇街区呢是免费入园的，潭瀑峡、西胜沟、秀水峪、唐县香山属于收费的 A 级景区。出行之前呢，建议大家提前查一下官方的公众号，确认一下最新的票价还有开放状态。学生、老人、军人等群体呢，记得带上有效证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那出行的注意事项啊，除了老生常谈的带上薄外套、穿上防滑运动鞋之外呢，还有啊，注意这个峡谷水边啊，这个台阶是比较湿滑的，注意行走安全。在山野游玩的时候呢，只走已经开发成熟的游览步道，一定不要私自进入没有开放的野山。山林里边的野生蘑菇和野菜是很多的，大家啊不认识的千万不要采摘食用。最后呢，给大家整理了两套参考行程。两日游方案一呢是人文加山水路线。第一天啊，我们到达保定唐县，上午呢去参观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下午呢去游玩庆都山唐窑古镇，到了晚上看古镇夜景，吃唐县本地的特色碗肉。等到第二天呀，我们选择潭瀑峡或者西胜沟峡谷徒步赏太行秋色，到了傍晚就可以返程了。那两日游的第二个方案呢是深度山野休闲路线。第一天呢，咱们先去秀水峪，去体验峡谷溪流山野风光，下午呢咱们去唐县的香山，去欣赏红叶秋景。第二天我们去打卡西胜沟，观赏喀斯特峰林和瀑布。返程的途中呢，我们可以路过县城，去品尝各类的本地小吃。当然了，如果大家时间紧张，一日游可以优先选择庆都山加上潭瀑峡，人文山水兼顾，当天就可以往返。保定唐县这座宝藏小城啊，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山水之间呢，藏着太行山秋日的绚烂色彩，千年唐窑文化、红色革命记忆沉淀在这里。

街头巷尾呢，又有充满烟火气的特色美食。我们可以到檀铺峡接住秋日清凉，行走之间触摸千年历史，在餐桌上面品味山野烟火。山水之秀美，人文之厚重，美食之丰盛，全部啊都汇集在唐县，足够我们度过一段松弛治愈的秋日短途旅行。那国庆假期啊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太行山的秋色还在继续。我们不用远行，抽一个周末时光就可以来到唐县，去沉浸式感受秋游河北岳山河的独特魅力。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啊，接着走起。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卫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0: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1: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0: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1: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1: 李鸿章问丁日昌道：“纳银赎罪，国家有明文，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姓唐的当初被革职是怎么回事啊？卑职刚出任海关道一职，明令禁止收受漏归，可是中秋节唐景生等人仍然收华商银两。卑职当时也是急于立威，就把三人交由上海县审讯。后来唐景生多次上禀帖为自己剖白，卑职这才知道处理的有些欠妥。怎么欠妥了？李鸿章有些不明白。收受贿赂理应被革职，丁日昌解释道：华商每遇洋船装货，订立的合同及水饺总单，还有洋行保险，都用的是洋文，华商往往不能辨识，一直托唐景生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后来呢，因为经常找他翻译，就不再一单单记仇，改为送竭力银两。因为是按劳取酬。

0: 所以唐景生认为不能算是漏龟，因此未加纠正。不料正撞到卑职的枪口上。啊，这是姓唐的说法，上海洋行通事有的是，要翻一个合同，花几千银子找个通事就能办妥。为什么华商偏偏要麻烦他这位海关通事呢？嗯，还不是为了通关方便。无论他怎么狡辩，也还是在受贿。不过，他能在购买铁厂一事上尽心尽力，又拿出银子来报效，哈哈，我们不妨成全。他受贿定案是多少银子？李鸿章对人情世故十分的通透。丁日昌说：“15000两。”他如今报销25000余两，可以赎罪。可不可以赎罪，全在你我一念之间。医生啊，这人本事如何呀？
1: 这个人办事非常利索，脑筋也转得快，是海关业务一把好手。
0: 丁日昌已经受了唐景生的好处，自然为他说话。是人才埋没了，可惜，不妨网开一面。啊，可是啊，有才能的人往往自作聪明，你要盯紧了啊，让他手脚干净些。你还要防止落入他的圈套，不要让他和洋人合起来算计你。李鸿章认为，他与洋人谈了几个月都无结果，怎么姓唐的出面就谈成了，而且银子还谈下来了接近一半，这事儿就有些可疑。丁日昌也怀疑过，不过当初与科尔谈的时候的确是10万两，一两也不肯减，而且还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时候唐景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与洋人勾结。李鸿章建议道，买下铁厂是当前最急于办成的大事，这些细骨不必计较啊，只是要为唐某人脱罪，光你来说不合适。这件事应该让聂司衙门提出来。对了，你还要让姓唐的在总税务司贺德那里走走门路，总税务司出来说话，将来我给朝廷上奏，说起话来也硬气呀。
1: 对对对。海关由总税务司管理，由贺德为海关人员说句话，比我们自己来说管用得多。
0: 丁日昌一想，也是。李鸿章话锋一转，说上了另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既然洋人在租界造枪炮，商民都反对。将来我们在此建局制造枪炮，必然也会有人反对，而且在租界里容易引起事端，必须另择地建厂。
1: 这件事卑职已经考察过了，上海炸弹局当初就在高昌庙，此地远离租界，人口较稀。将来呀，制造局就在此地建新厂。
0: 临来之前，丁日昌已经去考察过，说起来胸有成竹。好，铁厂一旦买下来后，就立即着手建新厂。去年底，曾老师派荣鸿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等他买回来后，也并入江南局。我要把江南局建成大清最大的机器制造局，不仅 要制造洋枪洋炮，将来还要用局里的机器制造机器。铸钱、织布、挖河等机器都可仿制。哈哈，畜类旁通，于民生也大有益处。说到推行洋人制器之气，李鸿章感慨颇多。哎呀，余生啊，这些年和洋人交往多了，听洋人讲，他们不仅洋枪洋炮靠机器制造，纺织农具、炼铁、开矿，无一不采用机器，人力大为节省，一台机器可抵十余人甚至百余人力。正因为有机器推动百业，因此洋人国家面积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所产物品却不比我们少，价格还比我们便宜，百姓日渐富裕，国家日渐富足。要养一支精锐的部队，配备巨舰洋炮，也就十分的容易啊。所谓民富国强，富国强兵，都源于机器制造啊。我们学习洋人，仅购买装备洋人的机器不行，我们得学习洋人制造机器之法，学会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才是根本。老师在宝应罗织了一个年轻才俊，叫薛福成啊。他上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也说到要学习洋人的技巧。他说，将来如果以机器制造机器，百工皆用机器，则民可富，国可强，兵可壮。哎呀，只可惜呀，大清有这种见识的万无其一，怎么办呢？这责任呢，还要落在我们这些封疆大吏的身上。我们不能仅仅有这种见识，关键是要来推行。江南制造局还在筹建中，李鸿章已经由此展望到机器制造的重要，国富民强的远景。他的思维和眼界令丁日昌十分的佩服。哎呀，大帅的眼界真是令卑职惭愧。卑职眼前只看到买下铁厂，赶紧制造枪炮弹药，哎呀，没有大帅的高瞻远瞩啊。余生也不必恭维我，我在上海日久，见识了大清与洋人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我们就是赶紧追赶，怕没有二三十年也难以超越。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洋务事业必须能早一日是一日，能早办成一件是一件。之后，李鸿章亲自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请他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又向朝廷上购买外国机器铁厂折，请朝廷批准。他从淮军急需弹药补充入手，说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迫切需要，又从未来有助大清富国强兵的角度说明他的长远意义。臣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斥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也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至见处于相形，思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于成也。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武之资自强之本，臣犹有所陈者。洋机器与耕织、刷印、陶纸、朱器皆能制造，有必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 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故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久则风气渐开，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寄望于仿袭机器。这份奏折很快到了恭亲王手中。恭亲王虽然两遭严遣，去掉了议政王的尊号，但他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依然在，对创办江南制造局十分支持，专门上折阐明将来大清应大力引进制器之器，在军事、民生各业中推广机器制造，以提高百工之效，以达富国强兵之效。为了避免满人责备他太倚重汉人，也避免机器制造全握于汉人之手，他特别提议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慈禧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江南制造局得到朝廷、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推动，创办的第一年就投入50多万两白银，其中购买奇迹铁厂6万两，荣鸿从美国购回机器共68000两，从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24万两，在虹口旧厂的房租、新工、物料等支付17万两，以后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50-60万两。18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1880年后，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无药厂等，所产枪炮等军工产品供各省清军使用，促进了清军装备的近代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武之器，都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从林民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前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也是除福州船政局外最大的造船企业。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4艘万吨巨轮。除了机械制造之外，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就是语言学校、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在1868到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培养了中国极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虽然他有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等种种问题，但毫无疑问，他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国藩调兵遣将，解了致和及之围之后，他驻节徐州，实施4镇13府防守计划。重兵布防的同时，他采纳薛福成把捻军与百姓隔离的建议，实行察围清援之策。所谓围，又称寨、堡、围。皖豫鲁等省因为多年兵荒马乱，地方大姓大村为自保，纷纷筑围结寨， 外挖壕沟形成城池，乱兵或土匪一到，立即关闭寨门，以免劫掠和杀害。捻军因为长期在玉炉湾等省活动，许多围寨为求自保，与捻军暗中勾结，贡献粮食、布匹等物。不少赤贫人家则拖家带口参加了捻军。曾国藩实行的查围清源包括四项措施：一是坚壁清野，人丁、牲畜、粮食、柴草一律搬进围内，使捻军无可掠夺；二是分别粮友，捻军活动频繁的州县清查户口，甘心从捻者编入有民册，全为从匪者编入良民册。编入有民册者一旦拿获，可就地正法；编入良民册者，五家聚保于围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围长聚保于州县，有事则围长连坐。三是发给凭证，各为设围长、副围长，围长由曾国藩亲自发给凭证，并加盖钦差大臣官房；副围长由所在州县发给凭证，盖州县印信。围内有暗中通捻者，围长、副围长应捆送官府，欲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送匪最多者奏明请讲，逆匪不报者追究严惩。四是寻访应险，有旧时之策、出众之计者，均可毛遂自荐，无论收用与否，都发给往返费用。举荐贤良者，也给赏银和褒奖。曾国藩的查围之策大力推行，许多与捻军关系密切的百姓被杀，而有仇隙而人格卑污者则污人通捻，借刀杀人。一时间，通捻二字令百姓胆寒。曾国藩坚信他的重兵防守、查围清源的方略必能见效，但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朝廷是等不及的。而且重兵防守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根本就防不住来去飘忽的捻军骑兵。为什么？因为在四省间驻四镇重兵如同扎了粗壮的篱笆，结实够结实，但栅栏之间太宽。周口离临淮数百里，临淮离徐州数百里，徐州离济宁也有数百里，而官军步兵有效防卫距离不过十几里，骑兵不过百里。所以善于趁虚捣隙的捻军仍然如入无人之境，何况官军骑兵无论人数还是技术，根本就无法与捻军的骑兵相比。这种重防剿不重尾追的办法也受到地方官绅的诟病，他们经常拿僧格林沁与曾国藩相比。僧王以亲王之尊，亲自策马穷追，有时一天驰骋数百里，饿了渴了只在马上喝口马奶。曾国藩却坐镇徐州，数万大军屯驻通都大邑，任捻军纵横驰骋，这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尤其淮军军纪又差，骚扰地方，结果数月后反对声浪大起。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山东巡抚丁宝桢都流露出不满来。于是曾国藩微调一下他的战略，在重点防堵的同时加紧训练骑兵作为机动追剿部队。曾国藩的骑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僧格林沁所部残存的骑兵不过数百骑，再一部分则是他托鲍超从张家口外购来的军马，招募骑勇进行训练。骑兵不同步兵，既要有熟练的御史马匹的本领， 也要掌握马上杀敌的技巧，训练起来特别难。

0: 曾国藩让僧王旧部任马队副统领，帮助训练新旗手，而统领他坚持让李昭庆来担任。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7: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她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她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逢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

0: 拦不是打在补了吧？等手艺学好了，那也直接搁那湖州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给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啊，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好，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这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0: 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啊，猫一个头啊，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不可知，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借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2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

0: 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明白的早就明白了。
1: 好好好，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

0: 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我的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

0: 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 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
6: 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1: 真是的。来来来，
6: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6: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一句电影台词，也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英雄绝唱。只要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就不会忘记《英雄王城》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这部影片不仅留下了经典的台词和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也在黑白胶片上永远镌刻下了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那么电影中英雄王成的原型是谁？他的英雄事迹又是怎样被搬上荧幕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3: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影片当中，志愿军战士王成的这句坚定决然的呼喊，在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这么动人，不得不提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团圆》。它是由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亲自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之后写出来，并且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读过《团圆》之后，提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当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任务之后，决定将这样一个重任交给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看完《团圆》这部小说之后呢，被他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啊，这是一个好本子。可是呢，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兆堤想到了他抗大时期的同学毛峰。
4: 毛峰时任总政文化部处长，曾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3年，对志愿军的生活十分熟悉。武兆堤觉得毛峰有着同样的战场经历，非常适合担纲本片的编剧。为此，武兆堤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毛峰。
3: 令武兆堤没有想到的是，毛峰拒绝了这样一个请求。原来啊，毛峰认为巴金原著小说虽然十分的精彩，但是毕竟只是短篇小说，只有20000多字，而一般的电影剧本至少50000字，因此毛峰认为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听到毛峰的顾虑，武兆堤说道：“你不是。”

0: 生了。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观众记住了英雄王成，也记住了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饰演王成的演员刘世龙呢，不仅不够高大，其长相呢也不够那么出众，就连电影厂的领导都说啊，刘世龙的形象呢只适合演一个普通战士。那么饰演英雄王成的任务怎么就光荣地落在了刘世龙的身上呢？
2: 当年33岁的刘世龙相貌朴实，身材中等，虽然有不少的表演经验，但都是在董存瑞、寂静的山林、刘三姐等影片中扮演非主要角色。一系列工农兵造型显然和人们想象中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1: 经历战争岁月的洗礼，刘世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演一次英雄。可是由于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呢，他出演最多的就是什么通讯员之类的。就在他以为啊这辈子要和英雄绝缘的时候，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来厂里挑扮演英雄王成的演员。
3: 王成这个人分量多大，他个子这么小，不行啊，你这还要找一个块大的人，气质要能撑得住的。他说他说刘世龙不行，他说这个他顶多能演一个战士。正好导演说我要的这个王成这个人物就是在英雄儿女这里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战士。
1: 导演武兆堤认为刘世龙曾经参军入党和打仗的战火经历完全符合王成这个人物形象，因此呢他力排众议，力挺刘世龙来扮演片中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王成。终于可以圆英雄梦的刘世龙当即表示，请导演放心，我一定演好，我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说完打起背包就来到他原来所在的部队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3个月的刻苦锻炼之后，刘世龙的身上有了一股子英雄的气概，以至于在后来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已经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4: 影片的场景效果力求真实，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因此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一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是怎么来的？扮演王芳的演员迟迟没有敲定，又是谁的出现让导演最终拍板？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 刚刚我们讲到啊，演员刘世龙呢被幸运地选中了饰演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的主人公王成。为了能够成功地塑造出英雄的高大形象，同时呢也能够真实地再现朝鲜战场的惨烈情景，导演武兆堤和他的摄制组那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3: 王成守阵地的时候，敌人要往上进攻，我布了多少个炸药呢？108个。烟火呢是8个人，最远处放的是黑烟，黑烟当中加做白烟。我也跑到了，刚往里一钻，往里一钻的时候，完全唰火就过来了。哎呀，我都受不了！我当时我也喊导演停啊，我也就想停。哎呀，我就说，我就那个时候胶片那很贵的，那一喊停，那就要受损失的。当时我想，我不能喊，怎么顶多的受点。

0: 上次算个什么了不起？我说我这胆子这么小，那么向王成学习，向王成咬牙往那啪哗就往里嘴里就钻呐。
1: 此时的刘世龙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钻。第一遍跑下来，刘世龙的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伤了，但他毫不在意。为了演好这个英雄人物，刘世龙前后一共拍了四遍才算过关。影片《英雄儿女》让人们无法忘怀的，除了英雄王成外，还有青春秀美、率真热情的女战士王芳。电影上映后，王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2: 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武兆堤呢就为选择饰演王芳的演员狠下了一番功夫，花了20多天，走遍了总政、空政、海政等等各大文工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选不出合适的王芳，焦急的武兆堤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他的好友著名导演谢晋，请他帮忙留意。说来凑巧，一天谢晋去北京电影学院办事儿，在校园里边呢和一个姑娘打了一个照面。谢晋认为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来得及问，所以谢晋只好和武兆堤、毛峰三个人呢挨着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武兆堤和毛峰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楚她，正是之前看到的那位姑娘。这就是后来在电影里边出演王芳的演员刘尚贤。刘尚贤1941年12月出生于上海，被选中饰演王芳的时候呢，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第一部电影作品就出演王芳这样一个主要的角色，对于当时22岁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刘尚贤来说，无疑是一项重

0: 能歌善舞的志愿军文工团员，需要唱经验大鼓到前线慰问。为此，导演武兆堤专程请来著名的京韵大鼓艺术家亲自交流上弦。电影中只有短短几个打鼓动作，刘尚贤却学了一个多月。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跳朝鲜舞。
1: 电影里，当台上的王芳在跳舞的时候，台下观看演出的除了志愿军战士，还有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刚才片段里边出现的金大爷就是朝鲜民众的代表。虽然电影里金大爷的戏份不多，但他的扮演者蒲克可是赫赫有名。
0: 蒲克，山东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54年，他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阿 Q 正传》曾轰动长春。后来，他还饰演过《甲午风云》中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些著名的影片使蒲克名噪一时。
1: 除了蒲克以外呢，影片当中饰演王芳养父王文清的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田芳。饰演王芳生父的王富彪呢，是出演过铁道卫视《甲午风云》的老演员周文斌。可以说，除了刘尚贤是初次演戏，电影里大部分演员那可都是大有来头。按现在的话说，英雄儿女在当时就是一部众星云集的电影。
2: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稿件，内容是一位首钢工人希望寻找到一首歌曲的原唱者。什么歌呢？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可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歌曲的原唱者还是没找到。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不愿出面承认呢？而《英雄赞歌》的曲作者刘炽对这首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 有人说电影《英雄儿女》最著名的是一句话和一首歌。一句话当然指的就是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而一首歌呢，当然指的是直到现在都被人们传唱不衰的那首英雄赞歌了。这段经典的电影旋律每每响起，都会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0: 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含着泪写出了这首缅怀哥哥、鼓舞士气的英雄赞歌。随着影片的广为流传，许多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电影中的王芳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之后的几十年中，王芳几乎就是这首歌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英雄赞歌传唱整整40年之后，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的创作者和原唱究竟是谁。
1: 当时电影主题歌的创作任务呢，原本是落在编剧毛峰的身上，但是毛峰啊，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写出自己中意的歌词。情急之下，他与导演武兆堤等人呢，一起找到了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并且曾经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公墓。公墓看了还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第二天就拿出了英雄赞歌的歌词。在作曲方面，武兆堤请来了被称为鬼才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刘炽呢，曾经创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著名作品，他在作曲时总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2: 刘炽这个人啊，怪得很，他要拉着大伙打扑克牌，打够了，大概时候他一边打可能就一边在构思呢，打够了他一撂下得回去了，把门一锁，谁也别干扰他，他曲子就这么写出来。
1: 多年以后，刘炽回忆到创作英雄赞歌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他1940年去内蒙古采风的经历。英雄赞歌的曲子呢，就是以当年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种子加以发展完成的。

0: 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之后啊，这首英雄赞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不仅被这旋律所打动，也为歌者豪迈奔放、气势澎湃的嗓音所陶醉。可是电影字幕里边呢，却并没有出现演唱者的姓名，以至于英雄赞歌的原唱到底是谁，一直鲜为人知。
1: 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在团里看的，是吧？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伙说：“哎，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呢？”你们大家平常都叫我大哲，啊，哲学的哲。完了说：“哎，怎么像大哲的声音呢？”说：“哎，这个声音还挺年轻。”听完了以后吧，我说：“就是。”

0: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影片最后没有公布演唱者的名字，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的原唱者的稿件之后，张映哲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电影《英雄儿女》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电影主角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却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啊，刘世龙心中呢有这样一个梦想，他想亲眼见一见巴金。然而，这样一个心愿，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12月24日，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贤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巴金先生。那天巴金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和王芳要来看他，显得有些激动。一见到两人，巴金不停地向他俩招手示意，缓缓地说：英雄儿女拍得好，我很喜欢，我看过好几遍，我没有把作品写好，是电影改编得好，导演导得好，你们演得好。
2: 电波架起空中桥梁，机要情报怎样巧妙传递，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隐蔽战线英雄如何书写传奇故事，拍摄过程一波三折，经典影片最终又是怎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7: 是啊，
6: 嗯。
7: 哎，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6: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7: 这看不出来。
6: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7: 不是，我说相声的怎么了？
6: 啊、
7: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6: 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啊，
6: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7: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6: 啊。
7: 哦，您艺术家呀？
6: 那当然了。
7: 怎么没见过您啊？
6: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7: 哦，那您是
6: 巡回演出？
7: 巡回
6: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7: 是啊。
6: 嗯，
7: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6: 这有什么大的呢？
7: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6: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7: 啊，
6: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7: 是啊，
6: 嗯，
7: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6: 哪功啊？
7: 啊，
6: 哪个行当啊？
7: 哪个行当？
6: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7: 是啊，
6: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7: 真的？
6: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7: 就有这么大把握？
6: 那这还搂着说呢。
7: 啊，是吗？
6: 嗯，
7: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6: 什么意思？
7: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6: 啊，在这儿唱一段
7: 啊。
6: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7: 嘿，你这
6: 啊，
7: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6: 盛情难却。
7: 是，
6: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7: 哪段？
6: 空城计。
7: 好啊。
6: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7: 是，
6: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7: 主要人物
6: 诸葛亮和司马懿。
7: 没错，
6: 两个人之间呢
7: 啊，
6: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7: 不是您
6: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7: 什么呀？您这
6: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7: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6: 那是
7: 军事题材。
6: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7: 打仗啊。
6: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7: 啊。
6: 军事题材，
7: 军事题材、
6: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7: 是是是，
6: 唱一段啊。
7: 啊，您唱一段
6: 最著名的唱段。
7: 哪段？
6: 大家都非常熟悉
7: 啊，
6: 诸葛亮演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7: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6: 啊，
7: 散淡的人，
6: 散黄蛋。
7: 什么叫散黄蛋呀、
6: 啊？晃脑袋晃散了。
7: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6: 散淡的人。
7: 哎，散淡的人。
6: 行，都等着听
7: 啊！是是是，
6: 别老搅和。
7: 来，您来。
6: 听好了啊！
7: 哎，
6: 我本是卧龙岗。 车
7: 伞伞伞伞
6: 伞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哟。

中了小鸡心，乐至四江八花轮，尊神治国听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棋逢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诚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尽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吗？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那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
0: 哦，
1: 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
0: 嗯，
1: 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
0: 儿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
0: 儿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
1: 嗯，
0: 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啊，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啊，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吗？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

0: 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6: 怎么了？
5: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6: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5: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6: 问你别的，
5: 那您再问吧。
6: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5: 北京。
6: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5: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6: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5: 不算。
6: 问你别的，
5: 您再问吧。
6: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5: 哎，对对，
6: 你最爱的人是谁？
5: 我媳妇儿。
6: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5: 不一样啊。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6: 对，
5: 咱俩一样，
6: 完全一样，
5: 志同道合，
6: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啊？
5: 离我远点。
6: 怎么了？
5: 你爱我媳妇儿讲话。
6: 哟，急了急了。
5: 那我媳妇儿
6: 哟，
5: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6: 是是是。
5: 我的
6: 您瞧这厉害劲儿。
5: 那可不，
6: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5: 你不能爱。
6: 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5: 算。
6: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5: 为什么？
6: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5: 啊，
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5: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6: 你呀，别误会
5: 啊，
6: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5: 那你爱什么呀？
6: 我是爱研究他。
5: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6: 不光你媳妇儿
5: 啊，
6: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5: 有这种癖好？
6: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5: 美人的职业？
6: 对。
5: 那怎么研究
6: 啊？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5: 哦，是。
6: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5: 什么呀？
6: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5: 哦，四大美人。
6: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5: 知道。
6: 你说说。
5: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6: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5: 不开玩笑的说。
6: 是谁？
5: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6: 这个是没错。
5: 对，
6: 这是四个代号，
5: 是
6: 分别代表谁？
5: 这告诉你。
6: 嗯，你说。
5: 不知道。
6: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5: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6: 我可以告诉你，
5: 哎，您说
6: 一个一个说。
5: 哎，好。
6: 沉鱼，
5: 嗯，
6: 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5: 啊，
6: 特别美丽。
5: 不行
6: 不行，
5: 西施再漂亮
6: 啊，
5: 不如贵妇。
6: 贵妇，
5: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6: 哦，
7: 贵妇好看。
6: 嗯，
7: 哥给她修修剪剪，哥一脑袋卷那个漂亮，你知道吗？
5: 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6: 怎么看你一脑袋卷啊？
5: 我说的贵妇，
6: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5: 哦，那个西施
6: 不是狗。
5: 哦哦，
6: 这是沉鱼。
5: 哦，是沉鱼。
6: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5: 哦，是。
6: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5: 啊，
6: 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5: 哦，这么四大美人。
6: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5: 啊，您说
6: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5: 知道。
6: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5: 哦，开工资呢？
6: 懂吗？
5: 那不知道了。
6: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5: 哦，您研究的这个。
6: 哎，对了，
5: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6: 告诉你，记住了啊。
5: 哎，好。
6: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5: 是什么呀？
6: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5: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6: 有啊。
5: 谁呀？
6: 说的就是沉鱼西施。
5: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
6: 嗯，
5: 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沉鱼？
6: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5: 啊，是
6: 在河边洗衣服
5: 啊，
6: 洗着洗着
5: 啊，是
6: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5: 啊，
6: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5: 我看见他了。
6: 哟
5: 啊。
6: 怎尊？哎，
5: 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6: 嗯，光顾看美女了，
5: 啊，
6: 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5: 哟，那是够漂亮，
6: 就是漂亮吧？
5: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6: 当时啊，诸国分战
5: 啊，
6: 吴国比较强大，
5: 啊，是
6: 越国比较弱小。
5: 对对，
6: 吴国打败了越国，
5: 嗯，
6: 扣押越王勾践。
5: 哦，

0: 文种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哦，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1: 他缠着他，
0: 缠着他。哎，大王，我要吃那个
1: 那个啊。
0: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1: 啊？对，
0: 你剥了皮吃。哎，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1: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0: 反正天天缠着他。嗯。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1: 是
0: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1: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0: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1: 哦，这是大特务。
0: 对了，
1: 那好干部是谁啊？
0: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哎，
1: 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0: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1: 啊，对呀，
0: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1: 那是
0: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1: 那是。
0: 哟，怎尊啊？
1: 这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0: 光顾看美女了，
1: 是
0: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1: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0: 那一个落雁，哦，
1: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0: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1: 是
0: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哦，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1: 哦，是
0: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的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1: 我们绝口子了。哎呀，
0: 汉朝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1: 哦，是啊，
0: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1: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0: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哎，
1: 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0: 不光有这词儿啊，还有一首歌呢。哦，
1: 还有歌
0: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1: 那那歌怎么唱的呀？
0: 就这样吗？
1: 那怎么唱啊？
0: 匈奴
1: 对
0: 大西北，
1: 哎，西北方向
0: 风雪交加，
1: 哎，是
0: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1: 哦，是
0: 有感抒怀。
1: 哦，对，唱上了。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呢。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不留着给那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是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啊，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嗯，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嗯，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
1: 哎呀，嗯，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
1: 哎呀，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嗯，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听着耳熟啊。

0: 独鹤。
1: 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
0: 干嘛搞那么悲伤啊？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
2: 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0: 我怕我没有机会，
2: 张震岳也来了，
0: 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2: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
1: 嗯，怎尊
0: 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嗯，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嗯、啊，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赐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啊，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她，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 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 啊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哦是，
0: 百花盛开。
1: 哦是啊，
0: 盛开的百花、啊、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嗯，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嗯、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嗯，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哦、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
1: 哎，
0: 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
0: 哎，咦、嗯，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嗯，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嗯、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酒。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哎，等
0: 爱恨
1: 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
0: 啊，
1: 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这可不是歌吗？那个。
0: 哎呀。
1: 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看你站一块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啊。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咱不管怎么说、哎，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这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不出汗呗？啊、这个杨贵妃呀、啊，啊，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
1: 啊、
0: 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0: 啊、多胖啊，嗯，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嗯，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那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哦，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嗯，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啊！哗，
1: 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还狗刨呢，行行行。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一撞不撞一跟头，是不是？我练摔跤，你找死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跟我摔呀。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八段锦呢、练练气功啊，这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屁股呀，这个、自由想这样就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个砖，啪，这砖就碎了。他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过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7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嘛，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我们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省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

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白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对吧？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呢？撇着脸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他也没孩子。张二婶也四十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夫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了咋哥子？见二百伯不咋回事？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不差一岁八十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呢？马老师，怀烈，我冒他，我说开会，海马，我回见回见吧，撇着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那门口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也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也就多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劲了，更长劲了，好找着喝，看见没有？孩子都怕我，哎，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我们要死胡同，我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小冰棍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小孩干什么？很二百问你拿什么？冰棍儿，冰棍儿，卖的奶油的，咱们孩子卖奶油的干嘛？烧豆的也好吃，咱们孩子吃好吃吧？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啊，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拿住了，走，到家别说。别走了，又来一孩子，接我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都二百正在这儿，小伙儿，小二，哎，拿着吧，二百，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小二，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尝一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你当我摇说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事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全拿回来了，一张嘴叫二伯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他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活，我服你干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不对门住吗？在这一胡同对门，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

0: 耳边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耳边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象拉屎大架子上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呵，不易啊，这功夫。二班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这样看，撇老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人家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嗨咔，嗨咔，嗨咔，嗨咔，啪，两班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哗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了，是假？这二班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脆劲儿，咔，这个没进，没进，不行，这没进，这下去了，又换一个，换个节目，牛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没事不动，这多好啊！二班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说什么没劲，没劲。做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一立，这攥住这棒，气功一令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嘿。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班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班，你喝点水吧，喝啊，动活儿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照样小哥几个看我长辈摆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劈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给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把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在干嘛呀？你在干谁呀？你在那干谁呀？躲去！知道吗？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 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他扎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凶了，这算凶了，可这小孩子咋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啊！二婶下来，哦，赶紧来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1: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3: 小哥俩往台上一站，
4: 怎么样？
3: 再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啊，
3: 我叫孙仲秋，
4: 对，
3: 他叫张硕，
4: 这是我名字。
3: 您看咱这名字多好，中秋啊，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他名字更好，
4: 我呢，
3: 他叫张硕，
4: 对，
3: 张老师，
4: 您老师，
3: 人家相声打小就学，
4: 从小学的。
3: 您想吧，我俩发小啊，
4: 对，
3: 跟人家没法比。
4: 怎么？
3: 您想吗？我俩打这么大，我就认识张硕，是不是？张硕老师这么大的时候，
4: 你先等一会儿，这，
3: 啊，
4: 这是水耗子呀，这是
3: 水耗子干嘛？
4: 人有这么点的时候吗？
3: 你忘了，你小时候头上冲天杵有一小辫儿，这么大。
4: 哦，那时间不短了，
3: 是不是？
4: 嗯，
3: 张老师人家跟着他的师傅李菁老师
4: 是
3: 打小学艺，
4: 对，
3: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4: 得努力。
3: 您算吧，张硕，七岁学艺，
4: 是
3: 天心的研究相声，
4: 是
3: 说学逗唱人家样样精通，
4: 也不能那么说，
3: 得跟人家学习
4: 啊。
3: 平时得多看书，多阅报，
4: 对，
3: 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哎，我最近搜集了一批资料。
4: 什么意思啊？
3: 准备自己在网络上开办一个私人的搞笑电台。
4: 嚯，
3: 哎，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4: 是是是，
3: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4: 嚯，你还主播？
3: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4: 哦哦，
3: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4: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3: 谢谢大家，
4: 谢谢。
3: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4: 咱们听一听。
3: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4: 那我干什么呢？
3: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4: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3: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4: 主要让人家看看，
3: 行不行？
4: 可以，
3: 没问题啊。
4: 嗯，
3: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4: 好，咱们听听。
3: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4: 好啊。
3: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4: 什么
3: 3W 点怎么打也打不开点 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4: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3: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4: 哦。
3: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4: 好，
3: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4: 哪一首？
3: 《青藏高原》。
4: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2: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2: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2: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2: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2: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大师拼命来了这儿，
2: 好听听吧。
3: 那是
0: 带家伙来的
3: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
3: 嚯，怎么爱能走走啦走啦走走，都把心上躲，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啦走啦走走。
0: 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
2: 好，
1: 谢谢，
2: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2: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2: 这叫什么名字呀、啊、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2: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
1: 啊，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啊、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根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2: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3: 交情、啊。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吗？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2: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2: 啊，听录音，
1: 请欣赏
2: 啊。
0: 哇，
2: 智商。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
2: 哦，
1: 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
2: 哦，
1: 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3: 叫嚣翻。
2: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2: 我您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2: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2: 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2: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2: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请问这什么歌？
2: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 什么玩意儿？
3: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2: 这你得出声，
3: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2: 不能够。
3: 注意听着啊。
2: 好。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2: 菊花台，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谁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她说你爱死不死，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我们这段啊是新相声，
10: 哎，年轻人嘛。
9: 相声的名字叫《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10: 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啊。咱这是相声名字吗？
9: 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
10: 那也太新了。
9: 不光这名字要新啊，今天这段相声还要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呢，
10: 就可以提成了。
9: 什么叫提成啊？
10: 什么叫底薪呢？
9: 底薪就是相声的结尾一定要创新。
10: 结尾怎么创新啊？
9: 一般相声都怎么结束啊？
10: 一般相声最后一句都是捧哏演员说嘛。就这个呀，我呀没听说过，去你的吧。一般都是这样的。
9: 告诉您啊，今天这段相声啊，结尾最后一句必须咱俩人一起说，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哎，你怎么走了？
10: 我怕你咬我。你见哪相声最后一句是圆满成功啊？哎，你到家了，我掉沟里了，圆满成功。我心怎么这么大呀？我
9: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今

0: 天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演员送出美好的祝愿不行吗？就今天这段相声结尾最后一句，咱们两个人一起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不行吗？
1: 行行行行，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明天指不定跟谁搭档了。就
0: 当然了，刚才这些还不算什么。
1: 我这还不算什么呢，
0: 在我取得这些成就之后啊。
1: 你取得毛成就了？
0: 我还没有满足，
1: 根本都不理我呀。
0: 我就开始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1: 你有病吧？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让相声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1: 把你弄死。
0: 通过两个月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1: 我真的不理我，
0: 凭借的就是我高人的智商。
1: 这个节目跟我还有关系吗？
0: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1: 理我了，受宠若惊，对你的意见大了。
0: 我可是智商大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战斗力之舞的渣，
1: 喘口气，别憋死啊。
0: 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1: 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
0: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演砸了，
0: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
1: 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拖住他啊。
0: 通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四维空间下表演的。
1: 你是不是磕了药了？
0: 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
1: 讲他干嘛呀？
0: 想听吗？
1: 不想听。
0: 我一猜你就想听。
1: 我一猜你就想讲。
0: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那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
1: 谁想听了？
0: 好好的说一说，什么是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什么是五维空间，什么是
1: QQ 空间。
0: 没有 QQ 空间的事儿。
1: 就是 QQ 空间。
0: 一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线。
1: 要起飞了你。
0: 二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面。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1: 组成的面条。
0: 什么叫不是？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
1: 我几维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四维空间啊，四维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
1: 不是你说他干嘛？咱不就四维空间的吗？
0: 你这就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我建议你回去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
1: 谁的？
0: 明白了？
1: 没有，没有，明白不了吗？这个霍霍的《时间简史》，你都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0: 你有吗？
1: 我们相声演员，我们家里边都是传统相声大全，我们都语言类的书，什么《时间简史》没有？你有《时间简史》吗？
0: 我当然有时间简史了。
1: 我们都没有。
0: 你没有时间简史你怎么进步啊？
1: 哎，我就不信哪单位领导是靠着有时间简史上去的。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时间可进可退，咱们所在空间时间只可进不可退，所以说咱们啊是三维半，不到四维。
1: 是是，那不就是四维能改变历史，咱们改变不了历史啊，是吧？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各不可改变，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空间。
1: 那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不能说相声。
1: 霍金管的也太多了吧？还管我们能不能说相声？凭什么不能说呀？我们相声曲艺形式，你轻骑兵。你到哪儿都能说，几维都能说。
0: 那你要非抬杠的话，咱俩跟这儿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的相声，
1: 奉陪到底。
0: 您各位是先鼓掌后欣赏。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
1: 您等会儿，凭什么就口吐莲花呀？四维
0: 口吐莲花我熟，演不演？不演走啊？
1: 演，别走，我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演来演啊。
0: 口吐莲花就是我喝下一杯水，一运丹田气，吐出来一个水晶球，打开了一朵莲花，上头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
1: 哇，这么有意思，状态怎么样？还这么有意思呢？嘿，
0: 首先口吐莲花需要一面锣。
1: 哪儿给你找锣去？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我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
1: 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接下来呢？
1: 你卡带了吧你啊？
0: 卡
1: 干嘛呀？哪当罗接下来？哪当罗接下来？后边的词儿呢？后边的呢？
0: 咱们演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口吐莲花就是拿捧哏的脑袋当锣。你要不当，我就只能重复我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
1: 明白？简单，再来。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接下来呢？
1: 有什么难的？
0: 我需要一杯水，
1: 我给你拿去。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他这就又重复了，是不是？
0: 弱智。
1: 我给你拿去。
0: 好吧。您看见没有？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1: 来来来，水来了，水来了，快，抓紧时间。
0: 矿泉水，
1: 刚给你倒的。
0: 有点甜，
1: 瓶还在那儿呢。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贫呢？
0: 你干嘛推我？嗯，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我没推你啊。
0: 矿泉水啊，有点甜，喝不动了。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我是在救你。
0: 咱们正式开始。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哎，有这节目。
0: 你干嘛躲开？
1: 大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哎，你干嘛躲开？
1: 我没躲开呀、啊。
0: 哎，你干嘛躲开？
1: 这不打的招招的吗？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啊。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我还不知道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孟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我看谁呀、啊？我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就是到四的时候，大家得配合一下。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我不知道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孟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辛苦辛苦辛苦。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哐哐。
0: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吧？一请天地动。哎，
1: 我你干嘛躲开？我怎么了我？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不知道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孟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多可爱的观众！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中几个大气，中几个大气，咚咚！
0: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1: 这不让你逼的吗？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啊！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到这儿。
0: 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忘了圆满成功了。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说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孟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闹起来吧！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这这这这这，啪！咚几个大的，咚几个大的，是谁让他们翻了山呢？把他
0: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1: 疯二回了都。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圆满成圆满成功啊！
0: 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
1: 怎么到这儿了？怎么？哎呀，我捋一捋啊，我就不信我说不了这四维的相声。
0: 好吧，
1: 我先被绊倒，然后我推他，
0: 好吧，
1: 然后我躲开，然后大家鼓个掌，我抽一封，然后是圆满成功，一共是六步。李丁这套一次过，一二三，加油！快快，我给你拿水去。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我找到科学带来的快乐感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
0: 矿泉水，嗯，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你怎么那么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我推的就是你，快打我，打我，快打打打我，打我，快点！
0: 一请天地动。哎哎哎，你干嘛躲开？哎，
1: 躲开喽，躲开喽，就是躲开喽。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不是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王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 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2: 演得漂亮，
0: 早请早到，
2: 通通
0: 晚请晚到，
2: 通通
0: 如若不到，
2: 通这肚大是肚鸡大是肚鸡个，是谁让他们办了真的办的。

0: 我叫毛子立，谢谢大家。
1: 你也疯了是吗？
2: 马上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啊，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您到事儿没？
1: 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0: 痛快！
2: 有什么难的？四维空间，我跟你说，五维相声一样能说。
1: 五维的也能说，
2: 五维也能说。
1: 五维空间是什么呀？
2: 怎么着？
1: 五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的基础上，一下子出现好多四维空间。
2: 别整，
1: 也就是说，有好多董建春和你一起说相声。
2: 说他干嘛？
0: 哦，这是什么鬼？
1: 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0: 怎么弄成这样了的吧？
2: 那我可以下去了吗？哎，主持人上来了。
3: 怎么了？
0: 他们实在是难为主持人。你看，我之前我都没拿稿上台，我就报这个节目，我就脱不了稿了。
3: 你怎么？你说呀？
0: 那大家请注意，下面请欣赏
2: 不是
0: 董建春丁带来的相声《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2: 哎，我有时间简史了，还不行吗？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这开始来劲儿，
7: 相声不好说，
6: 那是
7: 讲究四门功课，
6: 说学逗唱，
7: 特别是这学，
6: 怎么呢？
7: 太难了。
6: 这有什么呢？那我们这都得学这个，天上飞的啊，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呜。
7: 不是您跟刚才那是不是师兄弟啊？
6: 我怎么了？
7: 您那药别停啊，继续吃，吃好了算啊。
6: 我怎么意思这是？
7: 这个学呀，也包括各省人说话啊，大小买卖吆喝。
6: 哦，是
7: 这个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学个歌曲，
6: 是
7: 戏曲什么的。
6: 这歌曲戏曲你都行啊？
7: 他要疯，知道外号吗？
6: 不知道。
7: 歌曲达人呢，白面张飞，是不是朋友们？哎，这是我。我对歌曲戏曲那有一定的研究啊。
6: 哦，您还有一定的研究？
7: 那当然了。
6: 您说说，
7: 你说最早的歌曲，是哪个？来自于什么时候？最早的歌唱家是谁？你研究过没有？
6: 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7: 我研究过啊。
6: 那您跟说。
7: 根据我的调查啊，我的研究
6: 是
7: 我的考证哦。最早的歌曲，来自于
6: 什么地方？
7: 古时候。哎，对，这个古时候、啊、
6: 废话，谁都知道古时候。
7: 那古时候也分什么时候啊？
6: 对，具体点啊。
7: 来自于《诗经》。
6: 诗经。
7: 哎，国风。金霞，哦，金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中央，
6: 这就要散花，
7: 中央，
6: 你看了？
7: 我是个鸭蛋呢。
6: 你晃什么劲儿啊？你知道
7: 吗？这什么？我对歌曲有研究啊！这有歌为证啊！
6: 还有歌为证，
7: 咱不能抬杠。
6: 哦，哪首啊？
7: 我你唱唱啊！
6: 您唱唱。

0: 别臭美了，
1: 人照相呢，你干嘛？
0: 照什么相啊？在水一方啊，这个。
1: 反正就这么写的。这后来是到了宋朝
0: 啊，
1: 出了一位大歌唱家。
0: 宋朝哪位歌唱？
1: 大腕儿。
0: 哪位呢？
1: 歌星。
0: 谁？
1: 许仙。
0: 许。

0: 天的歌唱得非常的好，出场费60多万。哎呦，那歌唱得太棒了。
1: 唱的什么歌？
0: 嗯，我你来了啊。
1: 你唱唱。
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了，
0: 不是又怎么了又？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呀，
1: 还对，
0: 是啊。你想啊，这新白娘子传奇，应该谁唱啊？
1: 那谁唱啊？
0: 许仙呢？
1: 哦，这是许
0: 他老公啊。你以为是你呀、啊、许三多啊？
1: 这怎么说话呀？
0: 后来到了近代
1: 啊，
0: 这文人也唱歌，出了一位大天词家。
1: 谁呀、
0: 啊、词作家
1: 啊？
0: 朱自清啊。
1: 你呀这你没边儿了，你知道吗？
0: 大家都笑了，什么意思？
1: 朱自清，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
0: 这有歌为证啊。
1: 这也有歌，
0: 朋友们都会唱啊，朋友们都会唱，有会唱的跟我唱啊。我愿做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

0: 呀，一会儿慢慢慢慢，
1: 那边游去。荷塘月色是吗？啊，
0: 谁写的？
1: 朱自清啊。
0: 你瞧瞧没？
1: 嗨，我替他说了，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你老开玩笑呢？
0: 我对歌曲有研究啊。
1: 哦，有研究。
0: 白面张飞
1: 又来了，
0: 歌曲达人啊。哎，在1984年啊，
1: 怎么回事？
0: 春节联欢晚会，请来一位香港的歌星。
1: 哪位呢？
0: 张明米先生。
1: 哦，就那流行歌的。
0: 哎呦，歌唱的太好了。
1: 是啊，
0: 那首歌叫《姥姥的澎湖湾》。
1: 宝贝儿，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0: 宝贝儿啊，外婆就是姥姥。这人
1: 家乡话都带着。
0: 我给你唱唱怎么样？唱
1: 啊，您唱，展示一下啊。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来背着你，我背着你。
1: 背谁呀？
0: 背你吗？
1: 猪八戒背媳妇儿。你串二人转哪儿去了？
0: 串啊，串二人转哪去了？
1: 可不嘛。
0: 对了，
1: 还对了，
0: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0: 我是东北人呢。
1: 啊，是啊，
0: 我就喜欢唱二人转，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你瞧，
0: 那二人转出了多少个明星大腕啊？
1: 哎，不少。
0: 哎，像什么小沈阳
1: 有，
0: 潘长江
1: 有，
0: 闫学晶
1: 有，
0: 赵广群
1: 有，没有，
0: 这都是。
1: 别提你，您那不怎么样啊？
0: 我二人转唱的好极了，
1: 是吗？
0: 真的是啊，这要不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都不唱。来着，别别别。您瞧这掌声这么热烈，
1: 您
0: 我都不敢不唱。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
0: 各位，
1: 这主人来疯，您就别窜他，一窜他来劲儿，就知道。
0: 都是亲人呢，都是。哎，
1: 那您要给我们唱哪一段？
0: 我来一段《王二姐私夫》。
1: 哟，这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啊？又叫《回杯记》。
1: 是啊。
0: 介绍一下剧情。
1: 哎，应该。
0: 王二姐叫王兰英。哦，自幼许配给张廷秀为妻。张廷秀进京赶考是一去6年，音讯皆无。哎呦，这王二姐想情郎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打扮打扮吧。哦，等二哥回来给他个惊喜。嘿，描描眉啊，抹腮红，哦，往这头上别着簪子。哦，一不留神
1: 怎么的？
0: 这簪子打2楼掉下去。哎呦，赶紧挑帘看看。嗯，别砸着人。
1: 您瞧瞧，
0: 坏了。
1: 怎么呢？
0: 砸到人了。
1: 真砸着了。
0: 正巧啊，这西门大官人从这儿过，一看，哟，
1: 你呀，
0: 大美妞，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好像不是王二姐，
0: 那是
1: 潘金莲。
0: 哦，对，《红楼梦》里有记载吗？这个
1: 什么《红楼梦》？这个串了，
0: 又串了。咱不介绍剧情了，这好，我就唱了
1: 啊。对，
0: 唱那王二姐私夫啊。啊，
1: 行，我们听听，
0: 大家听听有没有这个王二姐这味儿啊。啊，
1: 行，
0: 有没有掌声无所谓啊。
1: 没羞没臊，
0: 这叫人缘儿。
1: 啊，这很好。
0: 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里个隆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他咋不还乡啊？哎呀，想二哥想的我
1: 怎么着
0: 吃不下饭呐、想二哥想的我懒梳妆，吃不下饭我就懒梳妆，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快随你的二姐姐花园散心肠啊！哎呀！嘿！不光我爱唱二人转
1: 啊，怎么着？
0: 我们家妹妹也爱唱二人转。
1: 你妹妹也爱唱二人转？
0: 哎，对，但是她是个业余演员。
1: 哦，怎么业余的呢？
0: 她唱二人转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忘词儿。哎，对，
1: 那得是干业余的。
0: 哎，不过她爱唱啊。哦。而且为人聪明。哦。现编现唱，合辙押韵。哎，把这个弥补过来。
1: 哦，唱错了还能当时现编弥补过来？
0: 当时就改词儿啊？
1: 哎，她怎么唱啊？您给我们来了。
0: 这什么心态这是？
1: 我就爱看那忘词儿的。
0: 啊、哦，
1: 哎，对你忘词儿我更爱看。哎，
0: 好，那我看来这段王二姐私夫啊，我妹妹忘词儿这段。
2: 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里个隆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
1: 嗯，
0: 这叫忘词儿了
1: 啊。
2: 二哥哥，那个白眼狼啊，哎呀，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吃了八张饼啊，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喝了六盆汤，吃罢了饼我是喝罢了汤，
1: 怎么着？
2: 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
1: 啊，
2: 快搀你的二姐姐，
1: 怎么着？
2: 上趟茅房啊，哎呀。
1: 别说啊，这还真是他们家亲的。
0: 您瞧他知道啊，
1: 这一样嘛。
0: 怎么了？
1: 都是饭桶。嗯，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你看生活之中呢，处处充满了歌声。
1: 没错。
0: 您看啊，这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也是一种唱。
1: 我这里头还有唱。
0: 唱小曲儿啊？
1: 什么唱什么呀？
0: 摇篮曲，哄孩子睡觉。
1: 这我还真没注意。
0: 你也没注意吧？
1: 啊。
0: 那我来嘞，他们真热情
1: 啊！
0: 这个我现在就不是一纯爷们儿了，哎，我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啊。
1: 反正这也有不开眼的，倒是。
0: 将就看吧。年轻妈妈，
1: 这是哄孩子。
0: 哎，哄孩子
1: 哦，
0: 宝贝儿，
1: 你
0: 答应什么呀？跟孩子说话，
1: 我真问，我欠你说，
0: 宝贝儿，
1: 嗯，
0: 你有累是吧？你别打眼啊！
1: 啊，对对，
0: 宝贝儿，你不说话了，你这
1: 废话都两回了。
0: 睡觉啊，
1: 嗯，
0: 你爸爸上夜班了，妈妈哄你睡觉，妈妈给你哼摇篮曲，哼完了你就睡觉啊。
1: 这就要唱了。

琴儿也是响，调儿动听，摇篮轻摆动啊。娘的宝宝闭上眼。

0: 瞧见没，不光孩子睡着了，这仨傻老爷们也睡着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么这一唱，哎，孩子就睡着了，必须得唱。
1: 哎呀，您呢，怎么着一唱就睡着了？
0: 那一唱就睡着了。
1: 那你就不能光唱摇篮曲，你还得唱点别的。
0: 唱别的
1: 啊？
0: 不行，就摇篮曲哄孩子睡觉吗？
1: 你不，你这人就死性。
0: 怎么呢？
1: 非得唱摇篮曲？你
0: 来个别的。
1: 你唱点京戏。
0: 唱京戏
1: 啊？对，
0: 唱哪工啊？
1: 你来啊，来个花脸。
0: 铜锤花脸，
1: 那多给劲呢。那个
0: 哄孩子睡觉用铜锤花脸
1: 好吗？那多多来劲呢。那个
0: 这能来吗？这个
1: 那太能来了。
0: 我来个这个，
1: 你试试。
0: 你试试铜锤花脸
1: 啊？
0: 我又不是年轻的妈妈了。
1: 那您是？
0: 我锤爷们儿了又。
1: 哎，对，您倒变得快。
0: 我就来了啊。铜锤花脸。睡觉。
1: 好，
0: 你妈上夜班
1: 啊，
0: 把你交给我。打吃完饭你就哭哭哭，你妈会唱摇篮曲，我也不会唱啊。也不哪个傻子出主意说唱铜锤花脸
1: 啊，
0: 我唱，我唱完你睡觉啊、哦，闭眼，闭眼，闭眼。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若是那一时还不睡，孩儿啊，为父对你
1: 怎么样
0: 绝不轻饶、啊、您再看这孩子
1: 睡着了，
0: 吓死了，
1: 我去你。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来，您各位给我点热烈的掌声好吗？
20: 怎么回事这？
19: 那几个美女们
20: 啊，美女
19: 乐的时候啊，口腔要打开
20: 哦、
19: 啊，让我看到你一千多颗牙齿。
20: 那是鲨鱼啊，
19: 没那么多是吧？
20: 啊，
19: 尽量的乐，尽量打开 啊，
20: 真漂亮。
19: 你们一会儿谁负责亲路遥啊？
20: 一会儿谁上来？
19: 谁上来亲？
20: 就那双眼皮的。
19: 哎，那大爷。
20: 大爷，
19: 一会儿不是你上来亲他吗？
20: 啊，您别点头，
19: 固定好你的假牙啊！上次就留客户脸上了，
20: 大，
19: 我们起下来费了很大的劲。
20: 大爷，您这多亏嘴啊！
19: 缠肉也不能咬啊！
20: 快，啊，干嘛呢？
19: 哦，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圆相声获奖梦。
20: 哦，合着您的意思，我今儿跟这说相声
19: 啊，
20: 都是您安排好的？
19: 你看还不知道
20: 啊？
19: 来上来，
20: 什么呀？
19: 这是我们笑声组组长。
20: 哦，
19: 跟他说两句，说段相声你就都知道了。
20: 怎么长得跟丸子似的？您这个。
19: 不是，我还没说，您听我，他我要说我的意思，你先，我他我，哎，这这，
20: 不是我，他不让我张嘴呀，你这个，
19: 对呀，我们掏钱了，
20: 不是你让
19: 他干的就是这工作，
20: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19: 我跟他说，
20: 啊，
19: 哎。刚才他说的、
20: 啊、
19: 我们不给钱，
20: 嚯，我这回去要快啊，
19: 从现在开始啊，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下去吧。
20: 哦，
19: 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自信心爆棚？
20: 哎呦，我这感觉不错。哎，您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19: 哎，我们公司的名号不足为提
20: 啊，您说说。
19: 我们叫做
20: 啊，
19: 嗖嗖嗖，烫烫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20: 这什么缺德名啊？这
19: 这是我们公司的承诺和名号。
20: 不是，您那嗖嗖嗖，
19: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20: 烫烫烫，
19: 让客户一鸣惊人，烫烫烫，
20: 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9: 让你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0: 最后那声啊，
19: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
20: 这连一块就是
19: 嗖嗖嗖，烫烫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怎么样？
20: 好名字，
19: 这名字好记吧？
20: 哎、太好记了！
19: 嗯，
20: 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得一人直叫唤嘛。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19: 没，没有鞭炮厂的事情。
20: 哎、啊，您这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业务啊？
19: 哎呦，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20: 啊，您说说，
19: 包括这个虚拟的场景
20: 啊、
19: 心理暗示、药物辅助，
20: 哦，
19: 最擅长的
20: 什么？
19: 专家催眠。
20: 哎呦，这我知道，
19: 知道，
20: 就是那个催眠师啊，
19: 嗯，
20: 他一催眠，让我这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
19: 对，
20: 哎呦，我这梦想成真了，
19: 嗯，
20: 我满足。我快乐
19: 是吧？没错没错。如果再有需要，
20: 嗯，
19: 到我们公司可以试试。
20: 哎、
19: 嗯，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0: 别，
19: 一定接待你。
20: 别以后啊，
19: 啊，
20: 今儿就不错呀，你今儿就把我催眠了得了。 我成功以后，嗯，我就露脸，我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要当个成功人士。
17: 你呀，有点误会啊，我们那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0: 一个催眠的道具，
1: 知道？就那个钟摆，跟我眼头了。
0: 不同的工具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作用。
1: 什么呀？
0: 我拿快板就能把你催眠了，甭说快板，我拿劈揣子都能把你催眠了。
1: 那您是把我揣晕了？
0: 看这啊，哟，我问你，这是什么？
1: 快板。
0: 这是钟摆，哦，
1: 我钟摆。
0: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1: 你打得比我好。
0: 你要进入状态，
1: 哦，状态。
0: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1: 你要唱天津快板儿。
0: 给你来点音乐。
1: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0: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1: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1: 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0: 换个名字吧。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1: 我吃的是软饭呀。
0: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1: 那我叫什么呢？
0: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开赛就指你路遥。
1: 是，
0: 你叫啊，开赛路。
1: 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0: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1: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0: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双方运动员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赛路。
1: 核心球员。
0: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一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
1: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0: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
1: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0: 把手放下。
1: 哦，对，遮挡号牌更贵。
0: 好，唱巴西队队歌。
1: 哎，不会唱啊？
0: 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哦。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
1: 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进球了，1-0领先。
1: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0: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不是，你还敢调表？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了。
1: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0: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赛路你了。
1: 放心，我开赛路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0: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1: 好，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1: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1: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0: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1: 是
0: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1: 不错，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他是亚塞贝里，好似梅西脚底下的功夫，不让马拉多纳。
1: 不错，
0: 你们还有三十码，你是趟出五码，
1: 好，
0: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1: 好，
0: 你们还有二十码，
1: 射门。
0: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剩十码，是这不剩十码，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1: 这球
0: 出底线了，
1: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0: 不对，
1: 这个球现在还没有触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瓦尔多将球传了过来。
2: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1: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2: 不是
1: 这个球直接

0: 在了球王的脸上，多呀，
1: 闷死我了。
0: 高球进了，
1: 进了，
0: 进了。
1: 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0: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1: 你等会儿。
2: 丁俊晖
0: 对，
2: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0: 反正这是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不是怎么朝脸射，
0: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1: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啊，
1: 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0: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赛路，
1: 我
0: 球脸合一。
1: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0: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1: 没打着。
0: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1: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着？
1: 怎么了？
0: 你长着腿呢？
1: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劈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嗨，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1: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样？怎么全是乒乓球的招啊？
0: 乒乓球的招就对了。
1: 怎么呢？
0: 你是中国足协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中国足协主席啊，现在是蔡振华呀。哎，对吧？
1: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嗯，
0: 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嗯、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1: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0: 进了，
1: 脸好使啊。哎
0: 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1: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嗯、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嗯、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哦、
0: 来坐下。
1: 都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0: 送你回去。哦，
1: 回酒店。
0: 回中国。
1: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0: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1: 等我。
0: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1: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0: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1: 这真麻烦呢。哎
0: 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嗯、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啊。嗯，
1: 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0: 那是
1: 我赶上春运了。
0: 大包那边、啊、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1: 干嘛？
0: 非你不嫁。
1: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1: 还选什么？嗯，都带走。
0: 法律不允许，
1: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1: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1: 啊！我结婚了！嘣嘣嘣！婚礼现场！嘣嘣嘣嘣！谢谢！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嘣！反正气氛是特别的热烈。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1: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
1: 沙里窝，沙沙里窝，沙里窝。
3: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她长得漂亮啊，
1: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1: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
1: 你的梦该醒了。
4: 嗯，别醒啊！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您给我醒了。
1: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4: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4: 你别照相，
0: 我下去了。
4: 别照相了，
0: 怎么了？
4: 何总，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你没白费劲呢，
4: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4: 哦，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4: 别说了，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7: 马凯强
8: 啊，这是我的名字，
7: 一名优秀的90后相声演员。
8: 哎，对了，
7: 今天呢，这个专门捯饬了捯饬，也做了做发型，啊，
8: 您不亏心呢，您啊，
7: 怎么了？
8: 这发型用做啊，就上了个蜡，就是。
7: 哎，对对，打了个蜡。嗯，为了他呢，导演组刚才还摘了两个泡，要不反光啊没法录，
8: 把那点电钱给我补过来啊。
7: 您别看他年轻啊，九几年的，
8: 91，
7: 人家经历很丰富。
8: 那是，
7: 说相声也好多年了
8: 啊。对了，
7: 而且还出演过动画片。哎，想当年呢，
8: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出演一动画片，
7: 是你的原型啊，塑造的人物，您看像不像老夫子里边那个大番薯？哎，一毛一样啊。您看这个相声啊，走上台来啊，有人说这个相声叫口头文学，
8: 对，
7: 有人说这个相声啊叫口腔舞蹈啊，
8: 有这么说的。
7: 所以说每个人表演风格不一样，有些人是口腔芭蕾舞，有些是口腔广场舞，这都不一样。
8: 那您这是不是叫口腔朝下舞？这都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7: 他们说我，你也来这个？
8: 哎，不是，
7: 我这叫前保险杠。
8: 啊，您这倒是不怕怼，您这
7: 你看我哪回怼墙上了？全靠他撑着呢。哎
8: 呦，你瞧瞧。
7: 当然了，这是研究的语言啊，每个人语言方式不一样，这是我们重点观察的地方。哦，您比如说吧，马凯强啊，他就不一样。您别看个儿不高，何老师，我不是说您，您别看他个儿不高啊，
8: 咱这就别的烧得上了。
7: 但是人家这个条件好啊，您看这个低音炮，所以说这个低音炮低啊，他唱歌唱得也好，西河大鼓也棒，而且将来肯定有好的前途。哎
8: 呦，那我托您福。
7: 为什么呢？在我的心目当中，沾马的都能成事儿。
8: 啊，您这话说的我不太理解了。
7: 马三立让我爱上了相声，马连良让我喜欢上了京剧，这就是研究啊。您看他有一个小小的毛病。
8: 什么毛病？
7: 生活当中平时我也指出来，他也说这个车轱辘话。哦，嗨，哎，就是来回说。他平时就爱说这个车轱辘话。哎，
8: 对，
7: 老爱来回说，平时就是这样，老爱说这个车轱辘话，就来回说，咱老爱说这个车。
8: 这咱俩是谁爱说车轱辘话呀？
7: 你啊，
8: 您都快成个卖车轱辘的了，您知道吗？我那半天说这一句话干嘛呀？
7: 前两天我经历了一场奇遇呀。
8: 比如，
7: 我那个朋友的朋友的邻居的老舅的小姨子的三叔家的一孩子，说有一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艺术。哎呀，
8: 这亏您能倒得过来，您这就好。
7: 只能说一遍，第二遍我都倒不过来了。哎，说请我到他家去。倒了没了。
8: 干怎么呢？
7: 人家说准备了一桌这个特别好吃的珍馐美味。哎
8: 呦，那就吃啊！
7: 可是我到他们家，他就把这个职业用语用到生活当中，那么好的菜，我愣是一口没吃下去。
8: 这不至于的，不就说两句话，您导致您胃口都不行了。
7: 他说这话，我就吃不下去了，知道吗？
8: 是吗？哎，
7: 当然是了。哎呦，
8: 这我可就听着新鲜了。
7: 我看你那个欧凑的表情好像是不太相信的。
8: 就您这个词儿谁能理解什么叫欧凑？
7: 咱们这样，嗯，咱们这个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咱们给大家表演表演。
8: 哦，您的意思咱俩人承应一下。
7: 哎，给大家表演表演。
8: 那没问题啊，
7: 你来表演我。
8: 我怎么您？
7: 您表演我。
8: 我表演您。哎，
7: yes it is
8: 那我得把这个人物体验一下。
7: 哎，对，
8: 我就表演您，
7: 你先就表演我了，
8: 表演您。哎，啊，
7: 哎，来吧。这个特点可以不用表演了，
9: 我们开始说一下。哎，
7: 我是这嗓子吗？
8: 你不就老这样吗？
7: 对呀，啊，我在家等着。嗯，你过来敲门。
8: 啊，我敲门，
7: 我等候你。饭已经做得了啊，
8: 是这样，哎，
7: 做得了。哎，
8: 对对对，哎，行行行，那我
7: 别着急，别着急。啊，Action。
8: 哎，好。
7: 啊，可能耳背点儿啊。没在家。什么没在家？啊，什么没在家？
8: 那您在家得敲三遍门，您不在
7: 家用的是门铃。哎，
8: 门铃你告我敲门干嘛呀？
7: 回环一下不会吗？
8: 您
7: 脑筋太死了。来吧，来
8: 门铃。
7: 那，门铃
8: 叮咚。
7: 哟，苗老师来了。
8: 妈呀，这说话是哎呀还，哎呦，先生你好。
7: 老师，幸会幸会。哎呦呦，你瞧长得太帅了，太潇洒了。哎呀，我这太……你客气啥？你这会儿演的是我。哦，瞎客气啥玩意儿？
8: 您这太合理了，您这……哎
7: 呀，老师太帅了！哎呀呀呀，太精神了！
8: 行行行行行，
7: 太漂亮
8: 了！哎，您是没见过顺溜黄瓜呀？我跟您说，
7: 什么话这是？
8: 这长得漂亮，是太漂亮极了。
7: 来呀，啊，请进，请进，请进。
8: 啊，行行好，
7: 请进。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家黑了一点啊，
8: 是
7: 因为这个开关不在我手里啊，
8: 都在街坊手里。你看，
7: 哎，来我们家，请坐，请坐，请坐。
8: 哎，坐，哎，
7: 请坐，
8: 好，
7: 请坐，请坐。哎呦，太帅了，
8: 是吧？
7: 你看面色红润，最近很忙吧？
8: 啊，最近是忙。哎呦，早没来，
7: 注意身体。你们是靠这个嗓音呐？
8: 对，
7: 万一当这个声带小结可就不好了
8: 啊，是费点事。
7: 哎，一定要注意！一弄这个，哎，你看这个声带里就长得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你在台上说相声就不好听了。
9: 对，一说就是这个嗓子了。
7: 好了好了好了，来吧，菜已经准备好了。哎，对，嫂子等你来，一会儿就凉了。
8: 好好好，
7: 来来，这道菜你尝一尝。
8: 这是
7: 这个不知道吗？
8: 这什么呀？
7: 猪舌头。哦，猪，猪，猪的舌头。哎，猪舌头。
8: 那谁家那猪一叫喊门儿，这什么动静都出来了。
7: 这大概其就是这个样子吧。
8: 就口条，哎，
7: 口条，
8: 卤口条。
7: 你看，我得切好，你吃。
8: 那我得来。
7: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你们都是用这个舌头说话表演相声的。这个舌头你看，里边有这个味觉神经。
8: 是。
7: 你看上面这叫味蕾，你看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呀，这就是味蕾。你看多密密麻麻呀，是吧？嗯。没事，好吃极了，我都卤出来的。
8: 不是，先生，那要不咱吃点别的？我这密集恐惧症，我看见这个，我想起蛤蟆来，我这不成成。哎呀，
7: 不爱吃这个啊，不爱吃的没关系，没关系。哎，来吧，哎，这样，哎，你看这个，你这个你猜一猜，
8: 这个我认识。
7: 什么？
8: 这叫牛心，
7: 你这就知道啊？
8: 是吗？
7: 牛嘛，就是咩牛牛的那个心，哎。
8: 哎，牛心，什么动物都一个心是吧？
7: 你看，你看，
8: 牛心切好了，我来点这个。
7: 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牛心，这是我亲自做的。
8: 行，
7: 你看这个地方啊，叫左心房。哎啊，这个地方叫右心房。哎，上面这个滋滋叉叉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8: 这什么呀？
7: 冠状动脉血管，特别棒的，容易栓死这个东西。不是，这已经处理干净了，
8: 因为这。我这。
7: 哎，你吃吧，哎，你吃吧，哎，
9: 不是您也吃，您别您啊，
7: 我不吃。
9: 您干嘛不您吃呗？这就一块吃。
7: 我前两天一个病人就是冠状动脉硬化死掉的，你吃吧。看他，我想起我那病人。
9: 先生，您这个您节哀，我呀我也不吃了啊，这个留着您回头您好祭奠啊，留着
7: 。而且你这不是我没有说错话，
9: 是我来不了这，这给您留点念想。哎，
7: 好嘞，
9: 行吗？
7: 你再看这个，
9: 哎，
7: 这个知道吧？
9: 这是
7: 猪肝，猪就整门儿。哎呀，就这猪的，
9: 您这什么动物怎么都一个叫法事儿啊？您
7: 这猪的肝子，猪肝，
9: 猪肝，猪肝，这你这猪肝就
7: 挺好了。哎，你是好吃极了，平时我钓王八就用它。
9: 什么话？您别
7: 不是你这是熟的，钓王八用生的，你没钓过王八，王八就叫老袁。
9: 哦，这我知道，
7: 甲鱼
9: 是这我知道，您
7: 有裙边的那个
9: 啊，我知道。您这话别搁那说，我先来口。
7: 哎，你吃吧，你吃吧。哎，你别信，我看看。哟，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这个怪我了，我粗心了。这个黑的地方是病灶，我没有弯掉，来，我帮你弯，我帮你这弯掉，哎，弯掉，干净了，刮干净了，是吧？进行品尝。
9: 是，您说到这儿，我吃不下了。
7: 怎么了？
9: 嗨，也不怕您笑话，我姥爷就是肝癌走的。
7: 你姥姥什么病走的？
9: 我姥爷。
7: 哦，嗯，老爷是什么病？
9: 肝癌。
7: 那姥姥呢？
9: 姥姥身体倍儿棒，你跑这灭门来了是怎么的？你这
7: 不是，我就关心一下。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他治疗。
9: 我姥爷是因为那个，
7: 这个也不吃了。
9: 啊，不行。
7: 那你重点品尝一下这个，这是我专门学的鲁菜。
9: 这我认识。
7: 什么？
9: 九转肥肠？
7: 你看看。
9: 是这个，
7: 太明白了。哎，
9: 这我得吃，
7: 我做的最最好了，
9: 就得意这口。
7: 我这个我是个吃货，
9: 这我得来口。
7: 你尝，香不香？
9: 嘿，这地道，
7: 这个肥肠香不香？
9: 地道极了，
7: 再来口。香不香？
9: 好。
7: 知道为什么香吗？
9: 为什么？
7: 最重要的原因，新鲜。啊，你来之前，我到屠宰场，我看着他宰猪，刚挂上锯，还叫着呢，一刀捅进去，拿下来，藏东西出来，我拿个盆，接着就往回跑。嗯。多新鲜！
9: 这新鲜。
7: 第二，不能洗太干净。啪！
9: 您这叫什么话？
7: 你吃你的，我给你介绍。
9: 是，您别介绍了。您这，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和下午还有点事儿。
7: 你别介绍，
9: 我先走了，行吗？
7: 我那个大肠的刺身还没有端上来。
9: 大肠刺身这玩意儿怎么吃啊？这个，我下午还有点事。
7: 梁老师，好酒，20年的好酒。什么？
9: 喝酒？哎呀，太好了，我得喝酒。走，喝酒。哎，
7: 我是你这模样，我
9: 怎么样塑造你这人？
7: 什么塑造
9: 你这样？
7: 别讨厌，拿着喝。
9: 哎呦，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来吧。
9: 好。哎
7: 呀，喝着啊！哎，喝着，我
9: 您不来，
7: 我不喝。
9: 那我来口，
7: 我怕死，我哎呀，不是，我这个我过敏。
9: 哦，过敏。哎，那我这替你尝尝。
7: 哎，你喝。哎，怎么样？
9: 好，比水强多了。哎呀，
7: 杨老师，我考你个问题。考你个问题。
9: 你
7: 别着急，我考你个问题。
9: 你说
7: 这个酒还叫什么？疫苗？
9: 没听哪个酒还有疫苗？不就酒吗？您这说
7: 乙醇。
9: 哎，您这叫疫苗啊？这叫？
7: 这本来的名叫乙醇。
9: 啊，就是有这么个说法。
7: 哎，对，乙醇。哎，你看这个乙醇喝下去，通过你这个食道，经过你这个胃啊、脾啊、肝了，中间通过这个转氨酶的转化变了，
9: 变了，
7: 不是乙醇了，
9: 那是
7: 乙酸。乙酸知道什么？
9: 啊，不知道，
7: 就是醋。
9: 哦，您合着我喝您两杯酒，我这肚子成醋坛子了是吗？
7: 这是一种转化，你喝你的没事。哎呦呦呦呦呦呦，杨老师，喝酒不要喝这么急。
9: 为什么？
7: 容易得急性肝炎。
9: 那我就慢点来。
7: 慢性的也有。慢性肝硬化，慢性酒精肝，慢性乙肝，还有肝癌，这都是慢性的。
9: 我想起我老爷。
7: 你想起什么老爷？
9: 不是，我就您这人可太不地道了啊！
7: 不是，
9: 没您这样，我就吃您点饭，喝您点酒，您这一会儿功夫跟我说这么多病，您哪儿那么写个话？
7: 哎呦，怪我了，怪我了！哎呦，我这个说话习惯了。
9: 您说您这
7: 个，老师，我错了啊！我不说话了啊！我不说话了。
9: 您可别说了。
7: 你看着我的眼睛，
9: 我盯着呢。
7: 确认过眼神，我是个好人。哎，
9: 不，是
7: 放心吧，我不说话了，是吧？
9: 我吃啊，
7: 喝吧，
9: 您可别说了啊。
7: 啊，最后四句，
8: 这还有最后四句呢。
7: 我做首诗，
8: 做首诗，
7: 做首诗。我听着你们相声界一个。

0: 告牌，老子特别会作诗，我学习一下。
1: 啊，你也作诗？
0: 我可能没有他们做那么高档
1: 啊。你肯定比他们做的片儿大。
0: 我喝多了水，我做的片儿大啊。
1: 那我
0: 就四句啊，就四句。
1: 来，
0: 小酌通经脉，
1: 哎嘿，不错。
0: 大饮伤胃肝，
1: 哎，实话。
0: 四季常酗酒啊，你小命准玩完。
1: 哎，您别说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5: 哎，全都不一样了。
4: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5: 是啊，
4: 人老没平了。
5: 老没平等。
4: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5: 是吗？
4: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5: 对。
4: 妇女呢，附属品。
5: 附属品？
4: 哎，没地位。
5: 哦，没有地位。
4: 哎，
5: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4: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5: 这个操持家务啊，
4: 就管这个。
5: 那可不是吗？
4: 是吧？
5: 嗯，
4: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5: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4: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5: 啊。有什么区别？
4: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5: 带大字。
4: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5: 这怎么说呀？
4: 您没注意吗？
5: 啊，
4: 形容男人
5: 啊，
4: 男子大丈夫。
5: 嚯，
4: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
5: 嗯，
4: 大小伙子。
5: 呵，
4: 大学生。
5: 嗯，
4: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5: 你看，满带个大字儿。
4: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5: 怎么说呀？
4: 小丫头。
5: 嗯，
4: 小妞。
5: 嗯，
4: 小姑娘。
5: 嗯，
4: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5: 好了，
4: 小媳妇。
5: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4: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5: 怎么？
4: 小寡妇。
5: 呵，而这小子老没离开。
4: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5: 哦。
4: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5: 转文呢？
4: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5: 啊。
4: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5: 怎么说啊？
4: 白话说吧。
5: 嗯，
4: 我老婆。
5: 老婆。
4: 我们那口子。
5: 那口子。
4: 我们家里的。
5: 家里的。
4: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5: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4: 文言的是贱内。
5: 哦，
4: 头上先来个贱字。
5: 啊，贱内。
4: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5: 嗯，怎么？
4: 贱嘛。
5: 对，有个贱字吗？
4: 嗯，内子。
5: 哦，内子。
4: 房下。
5: 嗯，
4: 捉襟。
5: 对，
4: 糟糠。
5: 糟糠。
4: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5: 糟糠呢
4: 更没行去了。
5: 说的是呢，
4: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5: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4: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5: 哎，
4: 平等了。
5: 是啊，
4: 都称为爱人。
5: 对呀。
4: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5: 啊。
4: 你这是我爱人。
5: 谁？我呀。
4: 不是啊，比方啊。
5: 你别这么比方啊。
4: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你
5: 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4: 爱人，
5: 对，爱人，
4: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5: 是啊，
4: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哎，
4: 父母做主。
5: 对呀、啊，
4: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5: 哎，就成为夫妻，
4: 感情投不投认命，
5: 就认了。
4: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5: 你瞧
4: 啊
5: 啊，
4: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5: 没有，
4: 是吧？
5: 对，
4: 妇女这结婚呢、啊，
5: 嗯。
4: 这是一关呢、啊，
5: 这怎么是一关呢、啊？
4: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5: 啊，
4: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5: 啊。是啊，
4: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5: 啊。过去啊，
4: 哎
5: 啊，
4: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5: 嗯，
4: 都得坐轿子
5: 啊。是啊，
4: 啊，轿子
5: 八个人大轿，
4: 八人大轿。
5: 嗯，
4: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5: 是啊。

0: 啊，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无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个人轿子，
1: 四个人。
0: 哎，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四人。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怎么抬得稳呢？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不上了，那不行。
0: 嗯。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份，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啊，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
1: 啊，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
0: 大。
1: 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担家钱呢。
0: 新娘在里边，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嘣嘣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舞。
1: 什么阵舞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
1: 啊，
0: 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这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迷信嘛。
1: 嗯
0: 啊，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啊、
0: 嗯，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呀、
0: 啊，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1: 啊，
0: 三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1: 嗯，
0: 属什么的？
1: 我属鼠的。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瞧着点啊。
1: 嗯，还瞧着点。
0: 那个，三娘， 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的？
2: 我属狗的。
0: 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2: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黄花鱼的。
0: 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啊？
0: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点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 未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那就这个
0: 呀？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这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2: 新郎说嗯，生，
1: 啊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的有核桃
1: 啊，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去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种。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也生不了啊。
1: 哇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哎呀，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啊！感谢您，
5: 很高兴又一次站在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6: 对，
5: 这个心情特别的激动。
6: 对对，
5: 很多喜剧人都愿意登上这个舞台
6: 啊，没错。
5: 所以说在这儿我特别感谢，给了一次我跟我儿子露脸的机会。
6: 那，
5: 谢谢大家。
6: 哎，怎么一上来就占便宜啊？
5: 谁占你便宜了？
6: 什么叫给了你跟你儿子一次机会？
5: 你看你这没说你，你就这模样还想当我儿子？
6: 哎，
5: 痴心妄想！哎呀，这你能不跟我儿子能比吗？
6: 我还不能比。
5: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
6: 啊，
5: 咱俩儿子今天不是上小学了吗？
6: 对，还分一个班了。
5: 所以说得通过我的努力
6: 啊，
5: 让我儿子在学校里头，甭管演出啊，还是合影，甭管干什么
6: 啊，
5: 必须得是 C 位。
6: 啥位
5: ？C 位。
6: C C 什么
5: ？C 位不明白吗？
6: 我又没 C 过，我哪知道啊？
5: 是什么演员？我跟你解释解释。海豹见过吗？
6: 海豹
5: 啊，
6: 海豹见过，
5: 那就好办了。
6: 动物园里有的是吗？就那个，会那个会顶球，会顶球，会呼啦圈，完了一给他奖励你。
5: 不要学了，
6: 是那个啊！
5: 你这么表演，咱这个舞台马上就改《欢乐杂技人》了，知道吗？哪个海报？不是这个海报哥，我说那是海报的照片。
6: 嗨，你还给我提照片呢？活着我都见过，我还跟他合影来着，50块钱一张。当时他来这个，我来这个，倍儿精神，倍儿精神。
5: 大哥，不是你跟海报的照片，
6: 那是谁跟海报的照片？
5: 没有海报的事儿。你别说话了行吗？你别说，好比说我儿子他们全班同学合影，最中间这个位置
6: 是个海报啊，是这么设计的，
5: 没有海报的事儿，
6: 没有海报你我提海报干嘛呀？这半天了，
5: 大哥你别说话了行吗？
6: 啊，
5: 你别说话了行吗？我现在热得快炸了，你知道吗？老男人说话就是所有同学们合影中间这个位置就是 C 位，明白了吗？
6: 啊，就中间那个位置是 C 位。
5: 哎，中间那位置，
6: 嗨，孩子照相合影这站哪儿不一样？
5: 能一样吗？
6: 啊，
5: 中间的位置多显眼呢。
7: 得了吧，
6: 行了行了，照片洗出来小人
7: 差不了几厘米，至于吗？
5: 说让大伙看看什么家长？
6: 嗯，
5: 有你这样的吗？
6: 干嘛？
5: 你就不能对你儿子事上点心吗？
6: 我怎么不上心了？
5: 我问问你，
6: 嗯，
5: 家长会去了吗？
6: 哎啊，
5: 孩子作业批改过吗？亲子作文写了吗？
6: 啥作文？
5: 亲子作文，你可啥都不知道。前两天老师留了作业，让爸爸跟儿子一块写作文，一个写我的爸爸，一个写我的儿子，写没写？
6: 没写，
5: 写不了。怎么了？
6: 他题目出的有问题。
5: 哪有问题啊？
6: 你看，让大伙听听啊！
5: 啊，
6: 要我写我爸爸，这还说得过去；让我儿子写他儿子，你琢磨琢磨，他写得出来吗？啊，是不是朋友们？哎，难为我儿子。再说了，老师知道以后我儿子是生小子还是生闺女啊？对不对？你知道以后他生什么？
5: 生什么都没有用了。
6: 哎，
5: 哎，你还是跟海豹玩会儿去得了你。
6: 你怎么说话呢？
5: 什么智商啊，大哥！
6: 嗯，
5: 你写你儿子，你儿子写你，你们爷儿俩对着写，还你写你爸爸，他写他儿。你买本《四世同堂》得了，你买。
6: 哎，不是兄弟
5: 啊，
6: 那你写了吗？
5: 能不写吗？
6: 写了，
5: 多好的机会
6: 啊！
5: 多好的一次跟老师沟通的机会。
6: 这写作文怎么还沟通？
5: 妈，你琢磨呀！
6: 啊，
5: 你得想对老师说的话，知道吗？
6: 嗯，
5: 你通过作文，你传递过去，
6: 怎么传递？你怎么写的？
5: 哎，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
6: 啊！
5: 我这作文我写太晚了。
6: 是啊，
5: 我要写早了，诺贝尔文学奖都没有莫言的事儿。
6: 哎呦，那我赶紧跟你学习学习。
5: 听听，我给老宋老宋啊！
6: 哎哎，
5: 我写的作文啊，啊
6: 啊，
5: 提起笔真有哏儿，我跟儿子。写作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6: 写的确实不错。
5: 那当然了，
6: 莫言确实不如你。
5: 哎，
6: 因为莫言不会唱快板。
5: 你往下听，
6: 还有下头。
5: 提起笔，真有哏儿。我跟儿子写作文，我的儿子特别好，是我心中的一块宝。儿子上了小学校，多亏老师来关照，老师永远受爱戴，我们对您特崇拜。老师啊。你就是人生的灯塔，
6: 哎呀，没满了。
5: 你就是熊熊的火焰，哎，你是指南针，你是高压电，你是及时雨，你是大米饭，你是电，
6: 啊，
5: 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们爱你，又奥麦萨姆斯达啊，司令啊！
6: 写得好，
5: 怎么了？
6: 确实是亲子作文。
5: 哎，
6: 你跟老师的亲子作文，知道吗？啊？你就差点跟老师叫妈了。
5: 你懂什么呀？
6: 嗯，
5: 你让大伙说，我这么一写，老师能不高兴吗？
6: 哎呀呵，
5: 老师一高兴，不得对我儿子都照顾照顾吗？
6: 写个作文就照顾。
5: 那你看，你看，
6: 你平常不关心孩子学习吗？
5: 当然关心了。
6: 哎，
5: 学习那是孩子最基本的事。
6: 对了，
5: 我问问你
6: 啊，
5: 你给你儿子报班没有？我听听。
6: 报了。
5: 报什么班？我听听。
6: 报就是语文
5: 啊、
6: 数学、英语，不就这个吗？
5: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学完了，知道吗？
6: 那我还给我儿子报才艺班呢。
5: 什么才艺啊？
6: 就画画画画画画画， 海报。
5: 不是你让大伙儿听听，画画现在还是才艺吗？啊，就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探清水河、锁麟囊，什么不学？就这个。什么不这还叫才艺吗？这个快板还叫才艺？太平歌词说天津，
6: 别
5: 这还叫才艺知道吗？
6: 那我问问你，你给孩子报班吗？
5: 我儿子那叫才艺，知道吗？
6: 是啊，
5: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推铁球、嚼灯泡
6: 我的天，嚼灯泡
5: 让你儿子学知道吗？
6: 不行，我儿子学不了。
5: 怎么呢？
6: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5: 活着得学。
6: 还学？
5: 还有那班啊，叫什么量子波动速读班。
6: 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说人话了，你已经不说人话了。
5: 什么？老师说来，你说孩子能练成什么地步啊？说这俩眼睛能培养成照相机啊？书往眼前这么一放，啪就照下来，唰就存脑子里头。
6: 那玩意儿怎么练？
5: 天天拿本书往眼前这么一放啊，我好极了，唰唰唰唰。
6: 哎，我跟你打听打听，你儿子是在迪厅里练出来的吗？这干嘛呢？这是
5: 什么迪厅？这看书快，知道吗？哎呦，还有这什么手脑思维速算班，
6: 这又是什么班？
5: 就这手算数，这手就能写出答案来，知道吗？快
6: 啊！就这么着，
5: 就这么着，
6: 我的天哪！
5: 我儿子真是我亲儿子哦，太争气了，
6: 是吗？
5: 现在已经练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就这个量子波动速读班和手脑思维速算班相结合了，练快了都容易翻白眼儿，知道吗？
6: 什么模样？刷刷刷。
7: 我是山妹，山呐，哎，噔噔噔噔
5: 噔，就你唱的这个玩意儿，这是个什么班？
6: 你要干嘛呀？
5: 我给我儿子报一个去。
6: 你别说话了，你面对疾风吧，花花。
5: 怎么了？这是
6: 你别快，我都想踹你！我
5: 干嘛呀？这是急着白脸。
6: 就孩子这么乱七八糟学，他受得了？
5: 你看看，受不了，当家长想办法呀！白得学习，其他的事有他爸爸的。
6: 你能干什么？
5: 我跟你说，我得想办法让我儿子在学校里露脸。
6: 怎么露脸？
5: 你要找机会呀！前两天老师让做那个亲子手工，做没做？
6: 南瓜灯，做了。
5: 怎么做的？我今天
6: 就是上市场买一南瓜，回来抠俩眼睛，然后抠一嘴，安个小蜡烛，让孩子提了着，就那么着，提了着。干嘛？
5: 不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吗？你儿子，
6: 你怎么说话呢？
5: 你就不能对儿子是上点心吗？
6: 我怎么又不上心了？
5: 南瓜灯都这么做，都这么做啊！你这么做，老师知道奶南瓜是你儿子。不是奶南瓜灯是你儿子做的。
6: 那你怎么做的？
5: 我可下了心了。
6: 哦，是啊。
5: 第二天老师留完作业，知道吗？我上市场，我买这么大一冬瓜。哎，
6: 不对，
5: 什么？
6: 人让做南瓜灯，你买一冬瓜？
5: 你琢磨呀。冬瓜个儿大，
6: 个儿大，
5: 里边那糖就大。糖大里边搁的东西就多。
6: 你打算放点什么？
5: 大冬瓜雕一南瓜。脑袋上钻几个眼儿？
6: 钻眼儿。
5: 塞上窜天猴。连上电，一摁电钮就窜。
6: 哎，
5: 眼珠子里安上 LED 小灯泡，哎呦，赤橙黄绿青蓝紫，就那么好看。哎呀，嘴里头安一个迷你的小加湿器，
6: 这干嘛？
5: 呼呼冒白烟。哎呦，烘托气氛。
6: 是啊，
5: 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里边得安一个录音机。
6: 录音机？
5: 小录音机。
6: 干嘛？
5: 循环播放一句话。
6: 说什么？
7: 李老师，你辛苦了。李老师，你辛苦了。李老师，你辛苦了。马屁都让你拍出花来了，我真服了我。
5: 你说老师看完这能不高兴吗？
6: 还高兴。
5: 第二天一早，我儿子扛着声光电一体的大冬瓜就去了，
6: 上学去了。
5: 到晚上下学，老师说了，同学们，
6: 是
5: 把我们的那个南瓜灯都拿出来吧。
6: 啊，对。
5: 我儿子把这大冬瓜腾往这一立，跟个小炮弹似的。哎呦，全班同学都看傻了，
6: 谁见过这个？
5: 老师把教室灯这么一关，那教室里漆黑一片，
6: 黑呀，
5: 伸手不见五指。哎呦，他们那个灯点亮了，没多大官。
6: 是
5: 我儿子露脸的机会来了，
6: 来了！
5: 一按这电钮，你就看那钻天猴啊，蹭蹭蹭蹭就窜了，
6: 窜了！
5: 眼珠子里冒绿光，哎呦，嘴里头呼呼往外冒白烟呢，哎呀，正美着呢，坏了！
6: 怎么？
5: 冬瓜瓤没掏干净啊？喇叭受潮了？
6: 是啊，
5: 说出来不是人动静，
6: 什么声啊？
7: 李老师，你辛苦了。李老师，你辛苦了。
8: 班里头闹了鬼了。
5: 就这一嗓子要了亲命了。
6: 哎呦，
5: 全班三十多同学嗷一嗓子就出去了，
6: 谁不害怕？
5: 老师都下桌子底下了，
6: 要命！
5: 他那还喊呢，
6: 喊什么？
5: 快去请如来佛祖。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8: 当你老了，
9: 当你老
8: 了，头发
9: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4: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12: 是啊，
11: 嗯，
12: 那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11: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12: 这看不出来。
11: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2: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11: 啊，
12: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11: 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啊，
11: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2: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11: 啊。
12: 哦，您艺术家呀？
11: 那当然了。
12: 怎么没见过您啊？
11: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12: 哦，那您是
11: 巡回演出？
12: 巡回
11: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2: 是啊。
11: 嗯，
12: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11: 这有什么大的呢？
12: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11: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12: 啊，
11: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12: 是啊。
11: 嗯，
12: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11: 哪功啊？
12: 啊，
11: 哪个行当啊？
12: 哪个行当？
11: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12: 是啊，
11: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12: 真的？
11: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12: 就有这么大把握？
11: 那这还搂着说呢。
12: 啊，是。

0: 吗？
1: 嗯，
0: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1: 什么意思？
0: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啊，在这儿唱一段
0: 啊！
1: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0: 嘿，这
1: 啊，
0: 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1: 盛情难却。
0: 是，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0: 嗯，
1: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0: 哪段？
1: 《空城计》。
0: 好啊。
1: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0: 是，
1: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0: 主要人物
1: 诸葛亮和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
0: 啊，
1: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不是您
1: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0: 什么呀您这？
1: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0: 嗨，艺术家，
1: 嗯，
0: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1: 那是
0: 军事题材。
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0: 打仗啊。
1: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0: 啊，
1: 军事题材，
0: 军事题材啊，
1: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0: 是是是，
1: 唱一段啊。
0: 啊，您唱一段
1: 最著名的唱段。
0: 哪段？
1: 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啊，
1: 诸葛亮演唱的。
0: 嗯嗯，
1: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0: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1: 啊
0: 散淡的人，
1: 散黄蛋。
0: 什么叫散黄蛋呀？
1: 晃脑袋晃散了。
0: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 散淡的人。
0: 哎，散淡的人。
1: 行行行，都等着听
0: 啊。是是是，
1: 别老搅和。
0: 来，您来。
1: 听好了啊。
0: 哎，
1: 我本是卧龙岗扯
0: 散散散散
1: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儿大呀，
0: 面儿大
1: 啊。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
1: 嗯，
0: 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哟。

中了小计心，勒指四将八花轮，尊神治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棋逢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2: 知国良啊，孔明，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时辰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哎，
0: 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

0: 的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1: 对，在北京这么唱。
0: 嗯，
1: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0: 嗯，
1: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0: 哦，到陕西
1: 这一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0: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1: 啊。那怎么唱？
0: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1: 嗯，
0: 信天游，
1: 哦，
0: 老腔
1: 啊，
0: 陕北民歌，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1: 那怎么唱呢？
0: 我正在那关塞江，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

0: 哎，原来是司马发来的表。
1: 可是司马懿的念白您怎么改啊？
2: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1: 怎么说呢？
2: 站在城楼底下
1: 啊，
2: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1: 是
2: 就得这么说
1: 啊，
2: 诸葛亮。哎呀，干嘛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1: 啊？
2: 你咋不上天呢？
1: 嚯！
2: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1: 啊！
2: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1: 啊，
2: 我走了。到了陕西
1: 啊，
2: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1: 就这么改编了，
2: 观众才欢迎。
1: 哦，
2: 嗯，
1: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2: 到东北
1: 啊，
2: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1: 是啊，
2: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1: 什么呀？
2: 二人转。
1: 对，
2: 是不是？
1: 是，
2: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1: 啊，
2: 唱民歌，
1: 嗯，
2: 这都不好使。
1: 那唱
2: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1: 啊，
2: 就唱二人转。
1: 唱二人转？
2: 哎，
1: 您再给学学。
2: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

0: 子蚂蚁，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啊，
1: 这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0: 念白啊？
1: 啊，
0: 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0: 一嘴大碴子味儿
1: 啊？怎么来呢？
0: 念出来这个味儿
1: 啊？您给念念。
0: 诸葛亮。
1: 哦。
0: 臭不要脸的，
1: 呵，
0: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1: 啊！
0: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1: 啊、
0: 是不？
1: 嗯，
0: 能上你的当吗？
1: 不、哦，
0: 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0: 我走了，
1: 走了。
0: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哦，
0: 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0: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0: 哦，非洲，
1: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0: 哦、欧洲
1: 歌剧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哎，意大利
0: 歌剧之乡。
1: 对、
0: 啊，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1: 唱歌剧
0: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有，
0: 我都有研究。
1: 是吗？
0: 帕瓦罗蒂，
1: 对，
0: 多明戈，
1: 哎，
0: 哈根达斯，
1: 是
0: 这仨唱的最好。
1: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0: 哦，卡雷拉斯。
1: 哎，卡雷拉斯，
0: 爱谁撕谁撕，
1: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0: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1: 怎么唱呢？
0: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1: 嚯，
0: 咏叹调。
1: 嗯嗯，
0: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1: 哦，
0: 我。

0: 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14: 怎么了？
13: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14: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13: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14: 问你别的，
13: 您再问吧。
14: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13: 北京。
14: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13: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14: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13: 不算。
14: 问你别的，
13: 您再问吧。
14: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13: 哎，对，
14: 你最爱的人是谁？
13: 我媳妇儿。
14: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13: 不一样啊。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14: 对，
13: 咱俩一样，
14: 完全一样，
13: 志同道合，
14: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13: 离我远点儿。
14: 怎么了？
13: 你爱我媳妇儿？
14: 又急了，急了。
13: 那我媳妇儿，
14: 哎呦，
13: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14: 是是是。
13: 我的。
14: 您瞧这厉害劲儿。
13: 那可不，
14: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13: 你不能爱。
14: 行，问你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4: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13: 算。
14: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13: 为什么？
14: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13: 啊，
14: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13: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14: 你呀，别误会
13: 啊，
14: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13: 那你爱什么呀？
14: 我是爱研究他。
13: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14: 不光你媳妇儿
13: 啊，
14: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13: 有这种癖好？
14: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13: 美人的职业？
14: 对。
13: 那怎么研究？
14: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13: 哦，是。
14: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13: 什么呀？
14: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13: 哦，四大美人。
14: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13: 知道。
14: 你说说。
13: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14: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13: 不开玩笑的说，
14: 是谁？
13: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4: 这个是没错。
13: 对，
14: 这是四个代号，
13: 是
14: 分别代表谁？
13: 这告诉你，
14: 你说
13: 不知道？
14: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13: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14: 我可以告诉你，
13: 哎，您说
14: 一个一个说。
13: 哎，好，
14: 沉鱼，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13: 啊，
14: 特别美丽。
13: 不行，
14: 不行，
13: 西施再漂亮
14: 啊，
13: 不如贵妇。
14: 贵妇，
13: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14: 哦，
13: 贵妇好看。
14: 嗯，
13: 哥给她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14: 怎么看那一脑袋卷儿啊？
13: 我说的贵妇，
14: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0: 啊、哦，那个西施
1: 不是狗啊、哦，这是陈鱼，
0: 哦，是陈鱼。
1: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0: 哦，是。
1: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绣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0: 哦，这么四大美人，
1: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0: 啊，您说
1: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0: 知道，
1: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0: 哦，开工资那个，
1: 懂吗？
0: 那不知道了、啊，
1: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0: 哦，您研究的这个。
1: 哎，对了，
0: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哎。好，
1: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0: 是什么呀？
1: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0: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那您还有大特务？
1: 有啊，
0: 谁呀、
1: 啊？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0: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
1: 嗯，
0: 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1: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0: 啊，是
1: 在河边洗衣服
0: 啊，
1: 洗着洗着
0: 啊，是
1: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0: 啊，
1: 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0: 我看见他了。
1: 哟
0: 啊，
1: 怎尊哎、
0: 啊，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嗯，
1: 光顾看美女了、
0: 啊、
1: 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0: 哟，那是够漂亮。
1: 就是漂亮吧。
0: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1: 当时啊，诸国分战
0: 啊，
1: 吴国比较强大、
0: 啊、是
1: 越国比较弱小。
0: 对对，
1: 吴国打败了越国，
0: 嗯，
1: 扣押越王勾践。
0: 哦，
1: 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
0: 哦，
1: 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0: 嗯、还缠着他，
1: 缠着他。
0: 哎，
1: 大王，
0: 哎呦，
1: 我要吃那个，
0: 那个
1: 啊！夫差一看
0: 啊，
1: 你要吃香蕉
0: 啊？对，
1: 你剥了皮吃。
0: 哎，
1: 大王，我还吃那个、
0: 嗯、
1: 哦，吃枣
0: 啊，
1: 吐了核吃。
0: 嗨，
1: 大王，我还吃那个、
0: 嗯、
1: 哦，吃橘子，
0: 哎、
1: 剥了皮吐了核吃。
0: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1: 反正天天缠着他。
0: 嗯，
1: 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0: 是
1: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
0: 啊。
1: 结果国力日渐衰退，
0: 哎呦，
1: 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
0: 嘿，
1: 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
0: 嗯，
1: 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
0: 哎呦，
1: 大特务，
0: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1: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0: 哦，这是大特务。
1: 对了，
0: 那好干部是谁呀、啊？
1: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0: 哎，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1: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0: 啊，对呀、啊，
1: 走在丝绸之路上
0: 啊，
1: 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0: 啊、是
1: 飞着飞着、啊、看见王昭君了，
0: 啊、是。
1: 哟，
0: 嗯、
1: 啊，怎尊啊？
0: 这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1: 光顾看美女了，
0: 是
1: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0: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1: 那一个落雁，
0: 哦，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1: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
0: 啊，
1: 当时啊匈奴内乱，
0: 是
1: 为了平定匈奴、
0: 嗯，
1: 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
0: 哦，
1: 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0: 哦，是
1: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啊。
1: 感动那呼韩爷哗哗流眼泪，
0: 我们绝口子了。
1: 哎呀，汉朝对我太好了，
0: 是
1: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
0: 啊！
1: 得了，
0: 嗯，
1: 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0: 哦，是啊，
1: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
0: 哦，
1: 这是一个好干部。
0: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1: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0: 哎，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1: 不光有这词儿
0: 啊，
1: 还有一首歌呢。
0: 哦，还有歌
1: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0: 那歌怎么唱的呀？
1: 就这样吗？
0: 那怎么唱啊？
1: 匈奴，
0: 对，
1: 大西北，
0: 哎，西北方向，
1: 风雪交加，
0: 哎，是。
1: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
0: 哦，
1: 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0: 哦，是，
1: 有感抒怀，
0: 哦，对，唱上了。
1: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呢。
1: 谁说戴眼镜？
0: 您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啊、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啊，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嗯，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嗯。

0: 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1: 是
0: 给你们吧。
1: 哦，给他了。
0: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1: 怎么？
0: 哎呀，嗯，这么漂亮，
1: 那是，
0: 那我哪舍得呀？
1: 那就留下吧。
0: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1: 说完了，
0: 这怎么办？
1: 对呀、
0: 啊，哎呀，美人别走了，别，不行啊。
1: 哎，对、
0: 啊，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0: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1: 对呀、啊。
0: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1: 哦，是。
0: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嗯，你就要走了，
1: 是，
0: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啊，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1: 这词儿听着耳熟啊，
0: 能。

0: 不错。
1: 嗯，唱得好。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0: 对呀、啊，
1: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0: 就是，
1: 得了，我劝劝，
0: 还劝劝，
1: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啊、
0: 他也唱
1: 特别欢快。
0: 怎么唱的？
1: 我怕我没有机会
0: 张震岳
1: 跟你说一声再见。嗯，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0: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嗯。
1: 本尊，
0: 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啊，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哦，是。
0: 百花盛开。
1: 哦，是啊。
0: 盛开的百花看见杨贵妃了。
1: 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的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哦、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他唱段京剧怎么样？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哎，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
0: 哎，咦，哎，可以哈，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厅长，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
1: 啊，好听。
0: 爱恨酒。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等，
0: 爱恨
1: 走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啊，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那可不是歌吗？那个。哎呀，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这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可不出汗呗。这个杨贵妃呀，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是个大胖子。
1: 她多胖？
0: 多胖啊！这么跟您形容，
1: 赶紧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哦，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
1: 哗，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哦，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8: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9: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0: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9: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0: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9: 说来听听。
1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9: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9: 嗯，
1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9: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9: 嗯，
1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9: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9: 说什么？
1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9: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9: 好家伙，海了去了。
1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9: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9: 嚯，都

0: 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都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夸我不飘，贬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

0: 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史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到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呀，忠臣鲍宣被外戚王莽残忍杀害，王莽篡权，这龙椅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刘秀赶下台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秀能成就大业，身边啊少不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好兄弟，这其中就有河北大将耿纯。耿纯是如何帮着刘秀打江山的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东汉开国元勋耿纯，那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他的家在哪儿呢？就在我们河北赵县东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宋子古城遗址，这儿呢是中国宋氏家族的根儿。耿纯的家他就在这儿。这耿家呢是豪门大户，耿纯的父亲耿爱饱读诗书，很有才华。王莽篡位建立了新莽王朝以后，这耿爱就被派到了山东定陶这一带，做了济平郡济平尹，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么一来呢，耿氏家族在宋子城的地位就更高了。耿纯从小就勤奋好学，他老爹呀见他是个读书的好料子，决定重点培养，花钱把儿子送到了京城长安去上学。这昂贵的学费呢也没白花，耿纯呢没有让他老爹失望，他品学兼优，处处拔尖，就被举荐到朝廷里当官。只可惜这官袍刚刚穿到身上，各地就闹起了农民起义，刘秀等人扶持着老刘家的后代刘玄就当了皇帝，史称更始帝。这顶头上司换了人，耿纯父子只能就投奔新主，耿爱被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呢被任命为七都尉，派回河北巨鹿管理那边的琐事。就在那里，耿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一位贵人，就是刘秀。更始帝刘玄能坐上天下第一把交椅，这刘寅、刘秀这兄弟俩功不可没，可是这功高盖主他也着来猜忌。刘玄呀，找了个借口，就把刘寅给杀了。哥哥被杀，刘秀这心中岂能好受呢？但是，他只能是忍气吞声，一退为进，找了个理由说：河北的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我去镇守河北吧。就这么着，他被更始帝授为破虏大将军，就进驻了河北。这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刘秀前脚到了邯郸，耿纯后脚就去拜见。两个人一见面，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个人才，耿纯也觉得刘秀是个干大事的人。第一次登门拜访，耿纯也没有空着手来，献给刘秀很多战马，还有丝绸绢帛，二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
6: 就在这个关头啊，邯郸城里的算命先生王郎发动叛变，假托自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在邯郸自立为皇帝。河北各地的不少官吏啊，就捧他的臭脚，王郎就成了河北的地方霸主。他到处张贴布告，一路追杀刘秀，就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大幕。
7: 36计走为上，刘秀寡不敌众，只好带领他的部队从现在北京的蓟城一路南逃。就在他艰难最狼狈的时候，耿纯来了，不仅带着自己的军队，还带着自己宋子成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老弱病残都带着棺材相随，赶到了今天新津市西南的市县，在这地方迎接刘秀。眼瞅着这一幕啊，刘秀握着耿纯的手，那眼窝子都湿了，立马拜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去安抚宋子县周围的地区，然后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不负所托，为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当时河北不少的郡国啊，那都站在王郎的那边。面对这种局面呢，耿纯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稀罕事儿。他呀，派弟弟耿欣回到了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他们老耿家所有族人的房子都烧了个精光。这事儿他闹得太大了，一下子就震惊了整个常山郡还有真定国。刘秀连忙把耿纯叫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了，说我虽然带领耿氏家族投奔了主公，却担心有人心怀二志，将来他要叛逃回家，那就毁了我一生的诚意之名，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狠下心烧了他们的家，断了他们的后路，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着主公。刘秀一听啊，感动的是说不出话来，打那儿起就对耿纯更加信赖了。
6: 借力真定，耿纯怎样力促双流联姻，如虎添翼，刘秀如何逆转河北战局。
7: 刘秀虽然得到耿纯等人的辅佐，可还是身单力薄，处处被动。
8: 咱们到河北来是为了刘阶手上的那10万人马，你有没有想过河北的其他王侯？
9: 你是说赵缪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8: 这三个王在河北称鼎足之势，都各居势力，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7: 就在这刘秀一筹莫展的时候，耿纯给他出了个主意，要对抗邯郸王郎，必须要搞新的统一战线，得跟真定王联姻。这真定王刘阳那是汉景帝的后代，他是根红苗正，家财万贯，在新朝王莽统治的时候，刘阳啊就已经招募了10万人马，这股势力在河北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他要是跟刘秀能攀上亲，对付王郎就增加了更多的胜券。可刘阳家的女儿都嫁人了，让这刘秀娶谁呢？其实耿纯看中的不是刘阳的女儿，而是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

0: 无异于一卵击石。结果啊，还是这阴丽华深明大义，成大事者不惧小节，他忍得了委屈，劝说刘秀你就娶郭圣通，自己甘愿从这正妻变成小妾。派谁去提亲呢？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要知道啊，这耿纯的祖母那也是老真定王家的女儿，她跟刘阳那算是老表亲，很容易说上话。耿纯亲自就去拜访真定王刘阳，先说了些家长里短套近乎，接着呢就说到家国大事。耿纯就说了，说邯郸王朗那就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老刘家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刘秀那才是高祖皇帝的后裔，跟你们刘氏王爷那才是一家子，你总不能帮着外人来打自己人吧。真定王被耿纯这番话说动了心，就把这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在真定王府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刘秀呢得到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那就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都这一带站稳了脚跟。等到洞房花烛夜一过，他立刻率领军队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在内丘的百人城和龙耀的广阿城就与邯郸王朗的军队决战，大获全胜。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第二年的四月，刘秀率领大部队就南下，开始进攻王朗的老窝邯郸，再经过百乡县北边的镐城，这地方啊就是现在百乡县故城店。刘秀命令队伍就地驻扎，当地的老百姓们一看当兵的又来了，吓得是不得了。可是没想到呢，刘秀的军队啊纪律严明，大部队都住在街上，谁都没有去打扰老百姓的生活。邯郸城的王朗听说刘秀杀过来了，连忙派了他的大将叫李运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就来到了镐城，埋伏在城外。这镐城啊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是王朗的铁杆粉丝和支持者。这李运呢派人偷偷摸摸进了镐城，找到了这位苏公，准备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要杀了刘秀。苏公很配合，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他骑着马非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们不肯，苏公就拿出白花花的银子贿赂他们。就在守城的士兵打开城门的瞬间，苏公一刀砍了他们的脑袋，就把这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
1: 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四处寻找刘秀的住处。就在这个时候，刘秀早已经睡着了，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临。就在命悬一线之际，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的呢？
0: 还是这大将耿纯呐、啊，老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大战在即，处处都要小心，加个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的成员，那心思比别人都要细。话说这天夜里，刘秀等人都睡下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就带着人呐、啊、出来巡逻。忽然呢，发现苏公带领敌人的军队偷偷地摸到城里来，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于是这耿纯大喝一声，发布号令，手下的将士们就迅速地集合起来，关门打狗，就把进了城的敌军全部的都给消灭了。第二天早晨啊，刘秀起床以后，将士们向他禀报昨天夜里的激战，吓得了刘秀出了一身的冷汗，后怕不已。他紧紧地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又多亏了你，我才能死里逃生啊。王朗呢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惹恼了刘秀，这回刘秀也就不客气了，集中兵力开始围攻巨鹿城。巨鹿城的守将叫王饶，这也是条硬汉，他 他誓死

0: 刘秀的军队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王朗一看这是个反攻的好机会，所以派了两员大将，率领了几万人就从邯郸城里杀了过来，想要从背后袭击刘秀，要解巨鹿之围。这时候又是耿纯给刘秀献了一计，他说了，说巨鹿是个难啃的骨头，与其在这里腹背受敌，我们不如啊率领大部队直逼邯郸。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了邯郸城里的王朗，这个冒牌皇帝他一死啊，树倒猢狲散，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刘秀就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留下一支小分队拖住了王朗派来的援军，他自己呢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经过几次大战，在农历的五月，刘秀的军队就攻克了邯郸城，杀掉了那个伪皇帝王朗。
1: 惶恐不安，更始帝刘玄为何设下层层圈套？花熟帝洛，光武帝刘秀如何建立东汉王朝？
0: 更始帝刘玄一看刘秀灭了王朗，又有那么多人支持，生怕着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太大难以控制，就连忙派人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让他罢兵回朝，还诏令刘秀手下的诸位将领一起到长安去当官。刘秀的大将们都觉得这是个圈套，要是没了兵权岂不是羊入虎口。耿纯也说了，说现如今万万不能回京，既然更始帝封主公为萧王，那咱弟兄们就要辅佐着萧王平定天下。刘玄一看呢刘秀不肯回京城，背地里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一边派人再次招刘秀回京城，另一边他委任了苗增作为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最高行政长官，来统领各郡对抗刘秀，还密令各州郡不得听从刘秀的征调，想用这法子逼着这刘秀回京城。眼瞅着就被逼得没了路，刘秀就彻底给刘玄决裂，派了各路大将在河北山东消灭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他的队伍就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对敌作战的过程当中，耿纯呢几次受伤，始终不下火线，刘秀感动不已，等到这滹沱河这一带安定下来了，立刻就把耿纯的家族的亲戚安置到了平山县境内的蒲武，在这定居。很可惜啊，这座蒲武故城的遗址在1958年修建黄木庄水库的时候就淹没在了水库之中，如今平山县黄木庄水库这一带还有搬迁到平山县城附近的蒲武村周边的耿姓家族，那都是耿氏的后裔。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手下的大将们纷纷劝说要自立为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说了，这些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随你是南征北战，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够攀龙鳞扶凤翼，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只要您主公点点头答应了就行，这就叫天人一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呀。耿纯这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攀龙附凤这个成语，也说动了刘秀的心。所以在公元25年的六月，刘秀就在这号城创建了一座千秋亭，祭天祷告，大赦天下，封侯拜将，建元建武。这一年的十月，刘秀就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占领了洛阳，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历史上就称为东汉。这正是耿纯救主大智谋，辅佐明君巧运筹，刘秀登基创基业，耿纯平叛

0: 写春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一句电影台词，也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英雄绝唱。只要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就不会忘记《英雄王城》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影片，不仅留下了经典的台词和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也在黑白胶片上永远镌刻下了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那么，电影中《英雄王城》的原型是谁？他的英雄事迹又是怎样被搬上荧幕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7: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影片当中，志愿军战士王成的这句坚定决然的呼喊，在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这么动人，不得不提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团圆》。它是由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亲自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之后写出来，并且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读过《团圆》之后，提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当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任务之后，决定将这样一个重任交给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看完《团圆》这部小说之后呢，被他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啊，这是一个好本子。可是呢，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兆堤想到了他抗大时期的同学毛峰。
8: 毛峰时任总政文化部处长，曾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3年，对志愿军的生活十分熟悉。武兆堤觉得毛峰有着同样的战场经历，非常适合担纲本片的编剧。为此，武兆堤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毛峰。
7: 令武兆堤没有想到的是，毛峰拒绝了这样一个请求。原来啊，毛峰认为巴金原著小说虽然十分的精彩，但是毕竟只是短篇小说，只有20000多字，而一般的电影剧本至少50000字，因此毛峰认为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听到毛峰的顾虑， 武兆堤说道：“你不是常常讲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吗？小说情节简单，你就把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融入剧本当中。你有那么多的战斗体验，何愁改不出这样一个剧本呢？”一句启发，顿时让毛峰茅塞顿开。随后经过他俩20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北戴河诞生了。胜利向我开炮，让观众记住了英雄王成，也记住了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饰演王成的演员刘世龙呢，不仅不够高大，其长相呢也不够那么出众，就连电影厂的领导都说啊，刘世龙的形象呢只适合演一个普通战士。那么饰演英雄王成的任务怎么就光荣地落在了刘世龙的身上呢？
9: 当年33岁的刘世龙相貌朴实，身材中等，虽然有不少的表演经验，但都是在董存瑞、寂静的山林、刘三姐等影片中扮演非主要角色。一系列工农兵造型显然和人们想象中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7: 经历战争岁月的洗礼，刘世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演一次英雄。可是由于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呢，他出演最多的就是什么通讯员之类的。就在他以为啊这辈子要和英雄绝缘的时候，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来厂里挑扮演英雄王成的演员。
10: 王成这个人分量多大，他个子这么小，不行啊，你这还要找一个块大的人，气质要能撑得住的。他说他说刘世龙不行，他说这个他顶多能演一个战士。正好导演说我要的这个王成这个人物就是在英雄儿女这里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战士。
7: 导演武兆堤认为刘世龙曾经参军入党和打仗的战火经历完全符合王成这个人物形象，因此呢他力排众议，力挺刘世龙来扮演片中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王成。终于可以圆英雄梦的刘世龙当即表示：“请导演放心，我一定演好，我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说完打起背包就来到他原来所在的部队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3个月的刻苦锻炼之后，刘世龙的身上有了一股子英雄的气概，以至于在后来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已经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5: 影片的场景效果力求真实，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因此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一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是怎么来的？扮演王芳的演员迟迟没有敲定，又是谁的出现让导演最终拍板？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7: 刚刚我们讲到啊，演员刘世龙呢被幸运地选中了饰演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的主人公王成。为了能够成功地塑造出英雄的高大形象，同时呢也能够真实地再现朝鲜战场的惨烈情景，导演武兆堤和他的摄制组那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1: 王成守阵地的时候，敌人要往上进攻，我布了多少个炸 炸药呢，108个，烟火呢是8个人，最远处放的是黑烟，黑烟当中加个白烟。
12: 我也跑到了，刚往里一钻，往里一钻的时候，感觉还是哗火就过来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一会儿我当时我也喊导演停啊，我就想停。哎呀，我就说，我就那个时候胶片那很贵的，那一喊停，那就要受损失的。当时我想，我不能喊，怎么顶多他受点伤，算个什么了不起？我说我这胆子这么小，那么向王成学习，向王成学习，咬牙往里跑，哗就往里嘴里就钻呐。
9: 此时的刘世龙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钻。第一遍跑下来，刘世龙的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伤了，但他毫不在意。为了演好这个英雄人物，刘世龙前后一共拍了4遍才算过关。影片《英雄儿女》让人们无法忘怀的，除了英雄王成外，还有青春秀美、率真热情的女战士王芳。电影上映后，王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7: 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武兆堤呢就为选择饰演王芳的演员狠下了一番功夫，花了20多天，走遍了总政、空政、海政等等各大文工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选不出合适的王芳，焦急的武兆堤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他的好友著名导演谢晋，请他帮忙留意。说来凑巧，一天谢晋去北京电影学院办事儿，在校园里边呢和一个姑娘打了一个照面。谢晋认为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来得及问，所以谢晋只好和武兆堤、毛峰3个人呢挨着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武兆堤和毛峰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楚她，正是之前看到的那位姑娘，这就是后来在电影里边出演王芳的演员刘尚贤。刘尚贤1941年12月出生于上海，被选中饰演王芳的时候呢，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第一部电影作品就出演王芳这样一个主要的角色，对于当时22岁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刘尚贤来说，无疑是一项重

0: 堤专程请来著名的京韵大鼓艺术家亲自交流上弦。电影中只有短短几个打鼓动作，刘尚贤却学了一个多月。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跳朝鲜舞。
1: 电影里，当台上的王芳在跳舞的时候，台下观看演出的除了志愿军战士，还有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刚才片段里边出现的金大爷就是朝鲜民众的代表。虽然电影里金大爷的戏份不多，但他的扮演者蒲克可是赫赫有名。
0: 蒲克，山东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54年，他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阿 Q 正传》曾轰动长春。后来，他还饰演过《甲午风云》中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些著名的影片使蒲克名噪一时。
1: 除了蒲克以外呢，影片当中饰演王芳养父王文清的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田芳。饰演王芳生父的王富彪呢，是出演过铁道卫视《甲午风云》的老演员周文斌。可以说，除了刘尚贤是初次演戏，电影里大部分演员那可都是大有来头。按现在的话说，英雄儿女在当时就是一部众星云集的电影。
2: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稿件，内容是一位首钢工人希望寻找到一首歌曲的原唱者。什么歌呢？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可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歌曲的原唱者还是没找到。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不愿出面承认呢？而《英雄赞歌》的曲作者刘炽对这首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 有人说电影《英雄儿女》最著名的是一句话和一首歌。一句话当然指的就是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而一首歌呢，当然指的是直到现在都被人们传唱不衰的那首英雄赞歌了。这段经典的电影旋律每每响起，都会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0: 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含着泪写出了这首缅怀哥哥、鼓舞士气的英雄赞歌。随着影片的广为流传，许多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电影中的王芳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之后的几十年中，王芳几乎就是这首歌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英雄赞歌》传唱整整40年之后，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的创作者和原唱究竟是谁。
1: 当时电影主题歌的创作任务呢，原本是落在编剧毛峰的身上，但是毛峰啊，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写出自己中意的歌词。情急之下，他与导演武兆堤等人呢，一起找到了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并且曾经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公墓。公墓看了还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第二天就拿出了《英雄赞歌》的歌词。在作曲方面，武兆堤请来了被称为鬼才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刘炽呢，曾经创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著名作品。他在作曲时，总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2: 刘炽这个人啊，怪得很，他要拉着大伙打扑克牌。打够了，大概时候他一边打可能就一边在构思呢，打够了他一撂下得回去了，把门一锁，谁也别干扰他，他曲子就这么写出来。
1: 多年以后，刘炽回忆到创作英雄赞歌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他1940年去内蒙古采风的经历。英雄赞歌的曲子呢，就是以当年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种子加以发展完成的。

0: 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之后啊，这首《英雄赞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不仅被这旋律所打动，也为歌者豪迈奔放、气势澎湃的嗓音所陶醉。可是电影字幕里边呢，却并没有出现演唱者的姓名，以至于《英雄赞歌》的原唱到底是谁，一直鲜为人知。
1: 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在团里看的，是吧？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伙说：“哎，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呢？”你们大家平常都叫我大哲，啊，哲学的哲。完了说，哎，怎么像大哲的声音呢？说，哎，这个声音还挺年轻。听完了以后吧，我说就是我。

0: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影片最后没有公布演唱者的名字，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的原唱者的稿件之后，张映哲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电影《英雄儿女》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电影主角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却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啊，刘世龙心中呢有这样一个梦想，他想亲眼见一见巴金。然而，这样一个心愿，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12月24日，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贤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巴金先生。那天巴金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和王芳要来看他，显得有些激动。一见到两人，巴金不停地向他俩招手示意，缓缓地说：英雄儿女拍得好，我很喜欢，我看过好几遍，我没有把作品写好，是电影改编得好，导演导得好，你们演得好。
2: 电波架起空中桥梁，机要情报怎样巧妙传递，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隐蔽战线英雄如何书写传奇故事，拍摄过程一波三折，经典影片最终又是怎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争，坐立走，

0: 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
5: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
3: 了，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六岁学文，七岁熟练各种文体，八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揭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2: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3: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咨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咨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2: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帖，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4: 林大人，说话要慎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5: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馆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6: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1: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

0: 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2: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1: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气，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志。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州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于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单骑，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

0: 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一场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祈求放归。
1: 林则徐曾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2: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公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0: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屡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攒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3: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0: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

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谥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似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6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触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制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洋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

0: 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1: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0: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2: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冰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冰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揽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必字改为了况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1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晋之。

0: 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普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1: 当林普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普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普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普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普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普晴的计策击退敌军。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泉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表背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母一传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萧干秦求之意。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

0: 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直绿，后建成。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江湖几人下，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家。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呀，大将耿纯辅佐刘秀坐上了天子宝座，可是没几天的功夫，新皇帝刘秀遇到了新麻烦，夫人郭圣通的亲娘舅真定王刘阳意图谋反。关键时刻呀，耿纯又站出来了，他如何巧施妙计化解这场危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虽说做了皇帝，可刘秀的将

0: 江山基业还不牢固，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那是此起彼伏，这一块打天下的兄弟耿纯须臾也不敢放松，四处奔波剿匪平叛。他攻克了定陶，又平定了山东，常年的征战沙场，鞍马劳顿，耿纯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当年呢，耿纯带着兵马进攻邯郸王郎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他的肩膀，留下了一个风湿痛的老毛病。这一年的冬天，耿纯肩病复发，疼痛难耐，不得不回到洛阳去调养身体。可是这耿纯该着就是个劳碌的命，安生日子没过了几天，病还没有养好，他的顶头上司刘秀又谈上大事了。什么大事呢？刘秀的媳妇儿，贵人郭圣通的亲舅舅真定王刘阳，他想造反。这件事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初刘秀娶了藁城美人郭圣通，借着媳妇的娘家和舅舅家的势力，在这河北站稳了脚跟。现如今呢，刘秀当了皇帝，郭圣通又给他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就成了后宫里的一把手。外甥女儿春风得意，这当舅舅的就更是得意忘了形，甚至他呢做起了皇帝梦。真定王刘阳的脖子上他长了一个红色的肉瘤子，有个算卦的道士就忽悠他说这叫做持久之后阴阳为主，这呀乃是天子之相。这话就说到了刘阳的心坎上，他借着算命先生的嘴，让他几个兄弟给自己制造舆论，甚至皇帝梦做得走火入魔的刘阳还把真定王府的摆设弄得跟皇宫一样。
1: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啊，这事儿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了，那叫一个头疼啊。刘阳想要造反，按照法律啊，应该是诛灭九族，可他是自己媳妇的亲舅舅，皇长子的亲舅老爷，你抛开这层亲戚关系啊，之前还是实实招招的你得过人家的好处，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刘秀犯难了。
0: 建武二年的春节刚过，刘秀派了七都尉陈馥、游击将军邓龙到真定来传圣旨，征召刘阳入京面圣。刘阳一听说刘秀派人来请他进京，知道凶多吉少，干脆关闭真定的城门，把这两位钦差大臣就挡到了城门外。吃了闭门羹，刘秀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他就想起了正在休病假的智多星耿纯，赶紧派人去请。这姜还是老的辣，见面之后耿纯就给这刘秀耳语了一番，刘秀的脸上慢慢的就有了笑模样。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刘秀安排了近期的重点工作，耿纯呢北上幽州冀州，颁布赦令大赦天下，顺便要慰问各地的王侯。耿纯和刘秀编剧导演的一场大戏那就要上演了，这出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一生一死，危机关头做出何种决定？一唱一和，君臣携手上演哪出好戏？
0: 耿纯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皇帝的密令。临走前刘秀说了，要见机行事，找机会呢逮捕刘阳，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也就是说就地处决还是秋后问斩，耿大将军你就看着办。耿纯带领100多骑兵就到了位于原始的长山郡城，跟留守大将陈馥、邓龙会合了，秘密的就安排了任务。之后这一行人转身去了真定，停留在驿馆当中。按理说呢，皇帝派来了钦差大臣，地方诸侯应该主动拜见，热情接待，可这狡猾的刘阳他却关闭了城门，说自己生了重病，不能拜见使者。不过这刘阳和耿纯那是老表亲，这亲戚的情理还得讲，他就派人给耿纯传信，邀请耿纯到家里相见。耿纯感觉这是个圈套，就回复说我 奉了皇帝的旨意，接见各地王侯及行政长官的时候，先望拜侯不合规制。老表哥啊，咱们还是先公事公办，还是你呢劳驾一趟到驿馆来一趟吧。这刘洋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外甥女儿那是刘秀的老婆，那是正经的亲戚，再说我老刘家人多势众，他弟弟刘让，堂兄刘系，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好几万的兵马，谅你刘秀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刘洋心一横，就前往驿馆去见耿纯。不过他也留了一手，让他的弟弟刘让和堂兄刘系带人守在门外，以防万一。这驿馆内，耿纯早早的就摆好了酒宴，又把从京城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刘洋，说这都是郭贵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两个人聊起了郭贵人还有那小皇子，是越说越热乎。等到开始敬酒的时候，耿纯就说了，这寒冬腊月的，别让刘浪老弟还有刘系表哥在外边冻着呀，一起进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刘洋见没什么危险，就招呼他的二位兄弟进了驿馆。等他们一进来，这耿纯马上下令就把驿馆的大门关上了，以摔杯子为暗号，陈父等人闪电行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一下子给绑了。耿纯说，你们要是随我进京面君，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的罪状，请求皇帝原谅，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在京城呢安度晚年，不然的话那就性命难保。原本刘秀看在亲戚的份上，想给他们留条活路，可是这刘洋兄弟他太猖狂，狂呼要灭了刘秀，杀尽大汉的臣子。门外真定王的将士们也都在使劲地敲击大门，想要冲进来，生死攸关，容不得半点犹豫。耿纯立刻下令把刘洋三兄弟就地处决，之后啊命人打开了驿馆的大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的人头摆在那一群吵吵闹闹要报仇的刘氏将领们的眼前，对他们说，我受大汉天子密诏，惩处密谋造反的真定王刘洋及其死党，你们都是大汉的有功将士，为光复汉室立下过战功，只要听从调遣，一切官职照旧。那些将士们听罢了，纷纷就放下了武器，这头都没了还闹得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耿纯大将军是快刀斩乱麻，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真定的动乱，给光武帝刘秀出了后患，也保了真定的一方太平。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耿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领着刘洋三兄弟的人头回京城复命，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了刘秀。眼瞅着耿纯帮着自己除掉了心头大患，刘秀这心里边着实是高兴。攘外需要安内，刘洋毕竟是自己媳妇儿郭贵人的亲舅舅，接下来的事情有点麻烦。耿纯明白刘秀的心思，就对他说啊，为了大汉江山和皇家血脉的传承，我作为臣子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杀刘洋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和皇上您没关系。为了安抚郭贵人和他的家人，请皇帝你当堂可以责骂我，并且把我贬出京师，不奉诏永不得进京。这番话就让刘秀的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板不是个滋味啊，他这含着泪对耿纯说，这就太委屈爱卿了，我怎么能忍心呢？耿纯很坚定地说，身为臣子为明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云士为知己者死，我无憾。第二天朝堂之上，这出君臣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就上演了，耿纯就跪下来一再磕头，说是误杀了真定王，实在是事出无奈，有悖皇帝的初衷，向郭贵人请罪，请求皇帝责罚自己。刘秀也给足了郭圣通的面子，把郭圣通封为皇后， 厚葬了他的舅舅刘阳，又封刘阳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不过啊，经过这么一场，这个真定王那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0: 东郡在哪儿呢？东郡，那就是秦始皇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地理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府、山东东昌府，还有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城的治所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当时东郡这一带土匪盗贼活动频繁，老百姓们的日子很不安宁。耿纯上任以后立刻就投入了平叛和剿匪，几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叛军还有这盗匪，方圆百里之内就清静安宁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就太平了。耿纯在东郡任职四年，他惩治了贪官，反腐倡廉，深得民心。不过有件事却让这耿纯很懊悔。什么事呢？原来有人检举东郡所属的这发干县，就是如今的山东灌县，这里的县长呢贪赃枉法。耿纯派人去调查，举报属实，被举报的县长他也认了罪，耿纯就按照法律罢了他的官，下了他的大狱，并且上奏朝廷，准备要给他治罪。没想到这个人心眼小，想不开，他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这件事让耿纯很内疚，他觉得自己有过错，主动请求皇帝罢了自己的官职。虽说耿纯离开了京城，当了小小的地方官，可他还是光武帝心里边的贴心人。借着这个机会，光武帝刘秀就下诏免了耿纯的东郡太守的职务，召他回到了京城洛阳，以东光列侯的身份参加朝廷会议。刘秀心疼耿纯想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但是天不遂人愿，耿纯刚刚回京不久，这军情急报，山东的董宪叛乱了。
1: 出生入死，忠义耿纯如何平息叛乱？爱民如子，东郡太守怎样赢得民心？
0: 这董宪何许人呢？这个人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头头，在东海郡割据一方。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董宪率领着起义军就成了山东最大的割据势力，经常出兵惊扰官民，让刘秀很头疼。这建武五年，董宪派兵包围了东平郡的桃城，公然就给刘秀叫板了。刘秀忍无可忍，先是派了大司马吴翰来对付董宪，后来又决定亲自要出征，还带上了自己的老搭档耿纯一块儿去。刘秀和耿纯带领大军在入过东郡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东郡的男女老少有好几千人，都跟随着刘秀的车驾，一边哭一边喊，请求皇帝还我耿郡。这一幕不光让耿纯湿了眼窝，更让刘秀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说了，说耿纯不管是打仗还是当官，那都是一等一，实在是没得挑啊。为了东郡的百姓，耿纯请求继续留任。刘秀好不容易把耿纯召回了京师，哪里肯再放他走呢？此时前线战事已经有了结果，叛匪董宪被杀，首级被送到了洛阳。刘秀听到这消息，就和耿纯一同班师回朝了。江山安稳之后，刘秀觉得那些开国元勋们都养在京城，这不是个事儿，想让他们带着家属到各自的封地去安家，这个称作叫救国。当时耿纯被封为高阳侯，按说他应该到高阳县去救国，可是耿纯有点顾虑。什么顾虑呢？原来耿纯担任东郡太守的时候，秉公执法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他在东郡犯了法，托人给耿纯送礼说情，结果这耿纯没理他这茬，依法处死了朱英的亲属。从那起，这朱英心里就恨上了耿纯，几次在朝廷上就找着耿纯的茬。耿纯受封的高阳县属于涿郡，这耿纯担心朱英会给他小媳妇穿，就跟刘秀商量，要不给我换个地方。刘秀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把耿

0: 纯改封为东光侯，让他到河北省东光县来救国。耿纯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去了东光，在当地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耿纯原以为可以在这里养老了，可是没过了两年，山东河南交界的这一带东郡济阴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派出了两员大将出马，心里还是不踏实，又请着耿纯再次出山。东郡的百姓一听说耿纯大将军又回来了，都四处奔走相告。那些农民起义军呢，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耿纯不战而胜，就平定了东郡。刘秀一看这个场景，干脆顺应民意，还是让耿纯回东郡吧。就这么着，耿纯又在东郡当了五年的太守，他一如既往的辛苦地干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就在这儿病逝了。当时有好几千的百姓自愿为耿纯守灵，那场面非常感人呐。后来汉明帝追赶前世的功臣，在尚书省南宫的云台图画了28将，史称云台28将，这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这正是一代名将耿伯山，维护统一永承担，为官楷模得民亲，送子故乡美名传。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工作者李霞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身负重任，只身潜伏，用电波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其实电影中的李霞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那么电影中机智沉稳的李霞原型究竟是谁？她的真实经历是否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惊险？这部经典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16: 电影中的李霞打破了人们认知当中英雄都是武将的印象，在观众心中呢留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英雄形象。在电影之外，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也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园一角，一座白色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雕像上刻了4个大字：李白烈士。这个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男主人公李霞的创作原型。
17: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之后，一直从事无线电通讯。他将电台重于生命奉为座右铭。1937年，从延安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12年间，他白天伪装潜伏与敌人周旋，夜晚利用无形的电波向延安传递珍贵的情报。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16: 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呢？ 殊不知，即将李白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17: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人称“红色特工之王”。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6: 因此李克农对于隐蔽战线有着特殊的情结，希望通过宣传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1958年，李克农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以他的老战友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讲述上海地下共产党人故事的影片。八一厂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选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参与创作，由著名导演王平来指导该片。
17: 说起王平，可能您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要提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刘宝的故事等影片，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王平的作品。
16: 选择王平，除了他经验丰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曾经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这段经历呢，对于他出色地完成这部影片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导演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演员。李霞这个人物呢，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那么由谁来展示作为无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呢？导演王平找到了一位在当年那绝对是偶像兼实力派的演员，孙道临。
17: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原籍浙江嘉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先后主演《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早春二月》《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十余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一生之中佳作不断。但是他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饰演的李霞，成为他表演生涯中的一大飞跃。
16: 不知道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心情啊？明明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可是看到李霞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的连木头楼梯都踩不出声响的脚步声时，就会神经紧张的不行，恨不得希望她不要上去。与延安连上线了，发报的时候看着她的表情舒展，连我自己的表情也跟着一起放松下来。可以说孙道临的表演那绝对是入木三分。
6: 在电影开拍之前，一些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远万里跑到片场去给孙道临做指导。这地下工作者给实力派演员到底指导些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13: 共产党
18: 不是，
13: 你是哪个？
18: 我是一个中国人。
16: 在影片中，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呢给李霞安排了一位名叫何兰芬的工厂女工来支援掩护她的工作。
18: 兰芬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9: 真的？是不是？
20: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9: 好啊。
20: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18: 那装得要像真理一样啊。
16: 这是电影中何兰芬出场时的样子，清纯朴素，是我们对这个姑娘的第一印象。饰演何兰芬的演员呢，名叫袁霞。在片中呢，她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地下工作的小姑娘，从排斥到理解再到全力支持的变化，表演得相当到位。可是在挑选角色的初期，袁霞可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位。
17: 导演找到袁霞 要他出演荷兰分一角时，袁霞才20多岁，虽然也有几年话剧舞台的演出经验，但只拍过一部电影《激战前夜》，那时孙道林早已经是圈内数一数二的角儿了，而且荷兰分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多达10几年，身份几经变化，角色难度很大。
0: 虽然袁霞荧幕经验不多，但是在王平导演的严格要求与具体帮助之下呢，依靠自己的认真刻苦努力，成功地塑造了荷兰芬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剧中荷兰芬呢，那也是有原型的啊，她就是影片中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为了掩护身份展开工作，经党组织的安排，同时地下党员的裘慧英与李白扮成假夫妻，但在他们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啊，产生了爱情，最终经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成为了夫妻。而电影当中呢，与李白、裘慧英有着相同命运的李霞与荷兰芬也走到了一起。
21: 李先生，李太太。
22: 白小姐，
21: 白小姐，恭喜恭喜！
22: 什么事啊？
21: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
22: 什么呀？
21: 怎么，请我们喝酒？
22: 哦，今天是中秋节，
21: 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0: 当年地下党员的生存环境，要用小心翼翼、步步惊心来形容。电影中李霞原型人物李白，他就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在里边藏电台，用发报机的零件自己组装发报，密码本呢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小说，小说的第一页是第一天的密码，第二页是第二天的密码，采用的是无限不重复的方式，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将情报传给延安。
17: 影片中狡猾恶毒的敌人，为了抓住隐藏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式，李霞不幸被捕。
23: 这是什么？
18: 不知道。
23: 点了，停住。
17: 被带回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李霞宁死不屈，半个字也不透露，但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发现了破绽。
23: 啊，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
18: 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
23: 嗯，
18: 我没有领导人。那么，我是做生意的。
0: 很多观众对刚才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以为日本军官呢是故弄玄虚。事实上，这戏啊并不是虚构的。当年导演王平对饰演中村的王孝忠说：“

0: 日本人呢，确定李霞是发报员的决定性证据到底是什么，你得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于是王孝忠找到了公安局，他们那里的通讯部门呢有几个老革命，这些老革命一听啊，先摊开手，你看看这手指，长期干这一行的人手指是平的吗？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现实中李白也因为被搜到了发报机而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如何糊口脱险呢？
1: 身份暴露，落入敌人手中，中共展开怎样的救援计划？证据不足，身份成谜，关键证物收报机究竟藏在了哪儿？为了传递情报被捕入狱，黎明之前壮烈牺牲，这又是怎样一段悲壮往事？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2: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霞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0: 在电影中，李霞入狱后，中共立刻展开了救援计划，通过不停止发报的办法，成功的迷惑了日军。
2: 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3: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2: 是啊，我也这样想。
4: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李霞重获自由。现实中的李白在入狱以后，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毫不屈服，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电台主要是用来了解商业行情。日本特务一时无法断定是真是假，无法判断李白到底是来自重庆的呢，还是来自于延安的。那时蒋介石和日本人关系微妙，日本人也不敢随意的处理，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没有搜到证明李白是地下党的决定性证据收报机。一般来说呢，能够传递情报的电台要具备收报和发报两个功能，但是在李白家里收缴的这个设备当中，日本人并没有找到收报机。没有找到收报机，日本人只能猜想李白应该就是重庆那些大人物们的私人电台了。那么这收报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从李白的房间里缴获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经过李白的改装，平时呢就是一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在李白发报的时候接上一圈线圈就成了收报机。在李白被捕期间，日本人请来了许多的无线电专家对这个收音机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的结论是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无法作为电台使用。不过收音机这一点并没有在电影里被讲出来。
5: 当年李白在出狱后，中共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了住处，以这个商店为中心，他依然为组织传递着各种情报。
0: 据他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越临近解放的时候情报越多，李白工作得越晚，经常会工作到凌晨四点才能够把消息发完。李白传到延安的消息成为揭露敌人假面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些消息传到敌人手中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48年春，在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5: 影片中，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霞接到了一份重要的任务。
2: 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 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他发出去。
6: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2: 你要注意安全呐、啊！你看有什么困难呢、啊？
6: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影片中的李霞接受了任务，历史上的李白也是义不容辞。这份江防计划成了他发出去的最后一条情报。
0: 就是在这里，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最后一次向延安发出情报。接受任务后，李白不顾个人安危，开始向延安发报。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安排妻子先带儿子离开，约好早上6点在外滩公园见面。故事进行到这儿，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一分手，那就是永别。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5: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被捕入狱。他托出狱的同志带话给妻子说，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自己。李白儿子回忆，母亲带他偷偷看了李白好几次。1949年5月7日这天，裘慧英又带着孩子来看李白。与以往不同，这次李白告诉妻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0: 直到现在，李白的儿子李恒盛都还记得父亲最后说的话：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牺牲了，牺牲在了上海解放前夕。这个有信仰的战士，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信仰、坚持、无畏，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留下了一段永不消失的电波。
1: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特工，一个是妩媚的美女特务，还有罕见的风情伦巴舞。1958年，反特电影《英雄虎胆》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真实故事巧妙改编，于洋、王小棠两位老牌明星如何精彩演绎？导演为什么说男主角于洋眼中藏着两道贼光？出道3年，王小棠又是怎样展现从清纯少女到美艳特务的转变？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4: 老张，

0: 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是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容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循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祀祀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他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他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他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他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他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 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受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

0: 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的，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他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

0: 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是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览者常似镜，镜起览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他，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

0: 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1: 意印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人汝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0: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意应为妻。陈意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意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2: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至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0: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3: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毅应带头奉禅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毅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她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0: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墨汁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无用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泰山。

是万顷也，日晕，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无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0: 他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了，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张，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3: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

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你在白塔寺为亡儿绝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意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意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意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意应。小儿林仲新长到两岁，陈意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意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一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林忆莲终于接受了李宗盛炽热的爱意。1998年，才子佳人走进了婚姻，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也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第一年就没考上，我觉得对我妈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还大，特丢脸。看老师的小孩竟然叫落地啊，叫落地，很没面子。然后我妈就也托了关系，她把我弄到一个补习班，只要你进得来，我保证你能考上好的高中。早上就5:30，我妈起床给我做便当，好就去念了，念了10个月，给揍的，那个就是打嘛。在补习班里面，我们那个打人是用饭瓢，啪一巴掌打在脸上，然后拿那个铜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10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2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2个人。
0: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的你，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的雨很冷，年轻的小李啊，淋着雨一路往前跑啊跑啊，觉得前途茫茫，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0: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弄弄弄弄弄弄弄。在我稍微有所成绩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什么高超的能力，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我已经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送。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民歌的关系，我跟郑怡是这个正在交往当中，那时候啊，往往都会忍不住的跟郑怡表达，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阿忠啊，电威了呀，叫我电话，杨家打的，杨家就说，小李你下午来公司一下。我喜滋滋的就去了，杨家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哎呀，我真的乐得不得了，机会到处都是，是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 ready 而已。我记得我做制作人极少失手，你从第一张，我做第一张专辑基本上每一张都 hit。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1: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的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

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0: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做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
1: 当面跟我提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10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李宗盛改变最大的10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2: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3: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4: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我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很好啊，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了。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李宗盛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他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他怕输。他说，我怕会露出马脚，我怕被人家知道。于是他选择了逃离。2008年，李宗盛开始退隐歌坛，已年过半百的他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开始爱上美食，为女儿做一顿美餐成了他最幸福的事情。他也开始接受访谈，与三两好友聊人生、聊音乐、聊喜好。那些曾被认为浪费时间、耽误创作的小事儿，在当时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珍贵的时光。当他沉下心来反观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与自己为敌，他唯一的敌人只有他自己。前半生，李宗盛在爱恨纠葛里挣扎，用歌声安慰了无数人的灵魂。后半生，他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
1: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

0: 能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1: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砰，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李宗盛常把自己叫做小李，他还说小李只是一个写歌的普通人。李宗盛的歌串起来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乍一看写的是他，但我们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面前，他总是融汇自己的感悟，给我们温暖和慰藉。时间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命运的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意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复印件的镜框。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缪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的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

已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在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

0: 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沃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0: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1: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0: 对对对。哦，
1: 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哦，
1: 是吗？
0: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她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她，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 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嗯，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啊，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哦，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

0: 台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哦，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嗯，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嗯，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

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4: 刀郎，一个用歌喉征服西域的传奇歌手，他曾用沙哑而激越的歌声掀起了21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热点。人们开始知道那个叫刀郎的男人，那个悄无声息创造了神话的男人。因为在2004年，刀郎因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此后，他的歌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疯狂传唱着。刀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的声音特点和新疆南部麦盖提县刀郎族人声音很相似，都是沙哑中带着清亮，而那里的刀郎歌舞更是以质朴、粗犷、热烈、奔放，并充满神秘色彩，令人瞩目。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曲调悠扬，歌词优美。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围绕在周遭，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与当年所有的流行热点一样，简化成一个历史的符号。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于12月5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逝世，享年95岁。这位南非斗士几乎用自己整个青春和壮年为代价，为抗争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奉献了全部力量，并最终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敬意，成功推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种族歧视、争取民主和平的政治运动在世界蓬勃发展。Beyond 在1988年到南非巡演时，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正是 Beyond 献给南非黑人人权精神领袖曼德拉的一首对自由的颂歌，以此用来形容曼德拉漫长曲折却又辉煌的过去。在南非世界杯期间，曼德拉出席某活动的时候，中国大使馆驻南非代表无意中聊起在中国香港有一个叫 Beyond 的乐队，他们创作了一首以曼德拉的故事和经历为素材的音乐。曼德拉很是好奇，就让代表代为翻译歌词大意。曼德拉听后黯然泪下。正如 Beyond 乐队的致敬之曲《光辉岁月》中所唱的那样，这位传奇政治家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历尽艰难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杰出贡献，问谁又能做到。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3: 是
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3: 啊
2: 获得一次殊荣
3: 啊，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嗯，
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3: 对，
2: 进行一次展演，
3: 哎，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没错，
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3: 啊，
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2: 学习。
3: 没错，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3: 应该的。
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除了基本功之外，
3: 嗯，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3: 啊，
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3: 没错，
2: 对吧？
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 哦，您也喜欢研究？
3: 太喜欢了。
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3: 研究气象学。
2: 好，
3: 哎，
2: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3: 那是。
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说一说啊。
2: 您说一说啊。
3: 就据我发现啊，
2: 啊，
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 完了，
3: 完了。
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3: 那是，
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3: 对
2: 啊，
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3: 啊！
2: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3: 啊，
2: 创作出来作品，
3: 是
2: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3: 啊、
2: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3: 反映天凉。
2: 不是
3: 啊，
2: 没理解我的意思。
3: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3: 低了。
2: 对、
3: 啊，
2: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3: 那看哪儿？
2: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3: 对，你逮我干嘛呀？
2: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3: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
3: 啊、
2: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3: 哦，
2: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3: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3: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 观察研究你奶奶。
3: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2: 这个
3: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 这不理解吗？
3: 什么意思？
2: 跟各位介绍一下
3: 啊
2: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3: 今年整七十。
2: 七十高龄。
3: 哎，
2: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3: 对，
2: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3: 嗯、
2: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3: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2: 当然有成果了。
3: 那说一说。
2: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3: 啊
2: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3: 哦、
2: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3: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2: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3: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2: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3: 要不要要。
2: 哎，
3: 什么意思？这
2: 不太理解吗？
3: 啊、
2: 简单分析一下
3: 啊
2: 就是这个要的要、
3: 啊、
2: 不要的要、
3: 啊、
2: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3: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3: 啊？
2: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3: 是啊，
2: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3: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2: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3: 啊，
2: 条件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3: 哦，
2: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3: 还真是。
2: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3: 啊、
2: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3: 没错。
2: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3: 为什么呀？
2: 快到保质期了。
3: 哎，啊，
2: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3: 什么撤呀？哪撤呀？
2: 下
3: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2: 下嫁。
3: 下什么嫁呀？
2: 不是，
3: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2: 不是、啊、
3: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 下什么架呀？
2: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3: 你奶奶变异了？
2: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3: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真不是这意思。
2: 当时条件不对等
3: 啊，
2: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3: 啊，
2: 出身也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全家。

0: 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说？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
0: 啊。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
1: 嗯，
0: 吃喝不愁了。
1: 啊，嗯，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你要疯啊你！我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炒表。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啊，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啊，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嚯，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哦，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那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哎，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摇人了。
1: 对，不摇。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你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嚯，还有的人就为赚钱， 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1: 嗯，
0: 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省个小鞭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7: 哦，主要说我
6: 了不起。
7: 不敢当。
6: 著名相声演员，
7: 嗯，
6: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7: 哎，
6: 如意
7: 是我。
6: 相声说得好，
7: 我们这不用
6: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7: 嗯，
6: 太少了。
7: 是啊。
6: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6: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7: 啊，
6: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7: 喜欢相声吗？
6: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7: 嗯，
6: 谁还练功啊？
7: 哦，现在少了。
6: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7: 啊，
6: 去这个公园练功，嘡嘡嘡，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嘡嘡嘡嘡嘡，练功
7: 啊，报菜名。
6: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7: 对呀，
6: 演员嘛，
7: 啊，
6: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7: 哎，这是老话。
6: 您说现在，
7: 嗯，
6: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7: 您听，
6: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反正确实少了。
6: 哎，但是
7: 啊，
6: 人家就下这功夫，
7: 没这样夸。
6: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7: 啊，
6: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7: 是，
6: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7: 嗯，
6: 倒背如流，
7: 都念了。
6: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7: 什么呀？
6: 相声才子
7: 啊，倒是这么叫我。
6: 多大的学问！
7: 哎呦，您捧了，
6: 您这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囊肉
7: 啊，
6: 学问。
7: 你说准了啊，
6: 这是学问
7: 啊。
6: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7: 嗯，
6: 人外有人
7: 啊。
6: 他这些个学问呢，
7: 嗯，
6: 得分跟谁比，
7: 跟谁比。
6: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7: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6: 夸您呢。
7: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6: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7: 差多少啊？
6: 也就18000里呗。
7: 啊，
6: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7: 我是那猴啊，
6: 不许美化自己。
7: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6: 是是是，
7: 我也别说比你强。
6: 对，
7: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6: 比试一下，
7: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6: 可
7: 来一回文字游戏。
6: 可以啊。
7: 咱来，
6: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7: 好吧？头头说了，
6: 嗯，
7: 咱俩说5个字，
6: 哪5个字？
7: 天桃林香八。
6: 然后呢？
7: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6: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7: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6: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7: 啊。
6: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
7: 我们模仿一下，
8: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0: 叫袜子？你这
1: 什么叫列子呀？
0: 这举列说明吗？
1: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啊！
0: 举例，行了，
1: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0: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0: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1: 对呀、啊，
0: 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
1: 这我知道啊，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啊，
0: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嗯，
1: 这记性
0: 好。你看看，
1: 不错，
0: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
1: 听着吧，
0: 嗯。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t u a 天
1: ，t u a 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0: 啊，我
1: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是是。
0: 哎、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 不是，孩子，你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
0: 嗯，
1: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呀、
0: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

0: 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三月三啊，赴蟠桃。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2: 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0: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哎，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呢？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1: 啊，
0: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道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想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吧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不是你这像话吗？ 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

0: 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0: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啊。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无比，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7: 跟车再远一些，
0: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幸会
20: 幸会，
18: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8: 可不是话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
1: 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呀，大将耿纯辅佐刘秀坐上了天子宝座，可是没几天的功夫，新皇帝刘秀遇到了新麻烦。夫人郭圣通的亲娘舅真定王刘阳意图谋反，关键时刻呀，耿纯又站出来了。他如何巧施妙计化解这场危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虽说做了皇帝，可刘秀的江山基业还不牢固，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那是此起彼伏，这一块打天下的兄弟耿纯须臾也不敢放松，四处奔波剿匪平叛。他攻克了定陶，又平定了山东，常年的征战沙场，鞍马劳顿，耿纯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当年呢，耿纯带着兵马进攻邯郸挖狼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他的肩膀，留下了一个风湿痛的老毛病。这一年的冬天，耿纯肩病复发，疼痛难耐，不得不回到洛阳去调养身体。可是这耿纯该着就是个劳碌的命，安生日子没过了几天，病还没有养好，他的顶头上司刘秀又摊上大事了。什么大事呢？刘秀的媳妇儿，贵人郭圣通的亲舅舅真定王刘阳，他想造反。这件事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初刘秀娶了藁城美人郭圣通，借着媳妇的娘家和舅舅家的势力，在这河北站稳了脚跟。现如今呢，刘秀当了皇帝，郭圣通又给他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就成了后宫里的一把手。外甥女儿春风得意，这当舅舅的就更是得意忘了形，甚至他呢做起了皇帝梦。真定王刘阳的脖子上他长了一个红色的肉瘤子，有个算卦的道士就忽悠他说这叫做持久之后阴阳为主，这样乃是天子之相。这话就说到了刘阳的心坎上，他借着算命先生的嘴，让他几个兄弟给自己制造舆论，甚至皇帝梦做得走火入魔的刘阳，还把真定王府的摆设弄得跟皇宫一样。
1: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啊，这事儿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了，那叫一个头疼啊！刘阳想要造反，按照法律啊，应该是诛灭九族，可他是自己媳妇儿的亲舅舅，皇长子的亲舅老爷，你抛开这层亲戚关系啊，之前还是实实招招的，你得过人家的好处。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刘秀犯难了。
2: 建武二年的春节刚过，刘秀派了骑都尉陈馥、游击将军邓龙到真定来传圣旨，征召刘阳入京面圣。刘阳一听说刘秀派人来请他进京，知道凶多吉少，干脆关闭真定的城门，把这两位钦差大臣就挡到了城门外。吃了闭门羹，刘秀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他就想起了正在休病假的智多星耿纯，赶紧派人去请。这姜还是老的辣，见面之后耿纯就给这刘秀耳语了一番，刘秀的脸上慢慢的就有了笑模样。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刘秀安排了近期的重点工作，耿纯呢北上幽州冀州，颁布赦令大赦天下，顺便要慰问各地的王侯。耿纯和刘秀编剧导演的一场大戏那就要上演了，这出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一生一死，危机关头做出何种决定？一唱一和，君臣携手上演哪出好戏？
2: 耿纯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皇帝的密令， 临走前刘秀说了要见机行事，找机会呢逮捕刘阳，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也就是说就地处决还是秋后问斩，耿大将军你就看着办。耿纯带领100多骑兵就到了位于袁氏的常山郡城，跟留守大将陈馥、邓龙会合了，秘密的就安排了任务。之后这一行人转身去了真定，停留在驿馆当中。按理说呢，皇帝派来了钦差大臣，地方诸侯应该主动拜见，热情接待。可这狡猾的刘阳啊，他却关闭了城门，说自己生了重病，不能拜见使者。不过这刘阳和耿纯那是老表亲，这亲戚的情理还得讲，他就派人给耿纯传信儿，邀请耿纯到家里相见。耿纯感觉这是个圈套，就回复说呀，我奉了皇帝的旨意，接见各地王侯及行政长官的时候，先望拜侯不合规制。老表哥啊，咱们还是先公事公办，还是你呢劳驾一趟到驿馆来一趟吧。这刘阳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外甥女儿那是刘秀的老婆，那是正经的亲戚，再说我老刘家人多势众，他弟弟刘让、堂兄刘系，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好几万的兵马，谅你刘秀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刘阳心一横，就前往驿馆去见耿纯。不过他也留了一手，让他的弟弟刘让和堂兄刘系带人守在门外，以防万一。这驿馆内，耿纯早早的就摆好了酒宴，又把从京城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刘阳，说这都是郭贵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两个人聊起了郭贵人还有那小皇子，是越说越热乎。等到开始敬酒的时候，耿纯就说了，这寒冬腊月的，别让刘浪老弟还有刘系表哥在外边冻着呀，一起进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刘阳见没什么危险，就招呼他的二位兄弟进了驿馆。等他们一进来，这耿纯马上下令就把驿馆的大门关上了，以摔杯子为暗号，陈馥等人闪电行动就把这刘阳三兄弟一下子给绑了。耿纯说，你们要是随我进京面君，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的罪状，请求皇帝原谅，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在京城呢安度晚年，不然的话那就性命难保。原本刘秀看在亲戚的份上，想给他们留条活路，可是这刘阳兄弟他太猖狂，狂呼要灭了刘秀，杀尽大汉的臣子。门外真定王的将士们也都在使劲地敲击大门，想要冲进来，生死攸关，容不得半点犹豫。耿纯立刻下令把刘阳三兄弟就地处决，之后啊命人打开了驿馆的大门，就把这刘阳三兄弟的人头摆在那一群吵吵闹闹要报仇的刘氏将领们的眼前，对他们说，我受大汉天子密诏，惩处密谋造反的真定王刘阳及其死党，你们都是大汉的有功将士，为光复汉室立下过战功，只要听从调遣，一切官职照旧。那些将士们听罢了，纷纷就放下了武器，这头都没了还闹得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耿纯大将军是快刀斩乱麻，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真定的动乱，给光武帝刘秀出了后患，也保了真定的一方太平。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2: 耿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领着刘阳三兄弟的人头回京城复命，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了刘秀。眼瞅着耿纯帮着自己除掉了心头大患，刘秀这心里边着实是高兴。攘外需要安内，刘阳毕竟是自己媳妇儿郭贵人的亲舅舅，接下来的事情有点麻烦。耿纯明白刘秀的心思，就对他说啊，为了大汉江山和皇家血脉的传承，我作为臣子

0: 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杀刘洋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和皇上您没关系。为了安抚郭贵人和他的家人，请皇帝你当堂可以责骂我，并且把我贬出京师，不奉诏永不得进京。这番话就让刘秀的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板不是个滋味啊。他这含着泪对耿纯说，这就太委屈爱卿了，我怎么能忍心呢？耿纯很坚定地说，身为臣子，为明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云士为知己者死，我无憾。第二天朝堂之上，这出君臣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就上演了。耿纯就跪下来一再磕头，说是误杀了真定王，实在是事出无奈，有悖皇帝的初衷，向郭贵人请罪，请求皇帝责罚自己。刘秀也给足了郭圣通的面子，把郭圣通封为皇后，厚葬了他的舅舅刘洋，又封刘洋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不过啊，经过这么一场，这个真定王那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1: 这既然要做戏了，那就得做足了吧。耿纯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刘秀还当着大臣的面把耿纯斥责了一番，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的是非常默契。耿纯还主动申请让皇帝把他呀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以此向皇帝和皇后啊谢罪。那么耿纯被刘秀贬到哪儿去了？
0: 耿纯配合光武帝刘秀为郭圣通演了一场苦肉计的戏，就被贬出了京城洛阳，到东郡做了一个小小的太守。这东郡在哪儿呢？东郡那就是秦始皇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地理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府、山东东昌府，还有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城的治所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当时东郡这一带土匪盗贼活动频繁，老百姓们的日子很不安宁。耿纯上任以后立刻就投入了平叛和剿匪，几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叛军还有这盗匪，方圆百里之内就清静安宁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就太平了。耿纯在东郡任职四年，他惩治了贪官，反腐倡廉，深得民心。不过有件事却让这耿纯呢很懊悔。什么事呢？原来啊，有人检举东郡所属的这发干县，就是如今的山东灌县，这里的县长呢贪赃枉法。耿纯派人去调查，举报属实，被举报的县长他也认了罪，耿纯就按照法律罢了他的官，下了他的大狱，并且上奏朝廷，准备啊要给他治罪。没想到这个人心眼小，想不开，他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这件事让耿纯很内疚，他觉得自己有过错，主动请求皇帝罢了自己的官职。虽说耿纯离开了京城，当了小小的地方官，可他还是光武帝心里边的贴心人。借着这个机会，光武帝刘秀就下诏免了耿纯的东郡太守的职务，召他回到了京城洛阳，以东光列侯的身份参加朝廷会议。刘秀心疼耿纯啊，想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但是天不遂人愿，耿纯呢刚刚回京不久，这军情急报，山东的董宪叛乱了。
1: 出生入死，忠义耿纯如何平息叛乱？爱民如子，东郡太守怎样赢得民心？
0: 这董宪何许人呢？这个人呢、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头头，在东海郡割据一方。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董宪呢率领着起义军就成了山东最大的割据势力，经常出兵惊扰官民，让刘秀很头疼。这建武五年，董宪派兵包围了东平郡的桃城，公然就给刘秀叫板了。刘秀忍无可忍，先是派了大司马吴翰来对付董宪，后来又决定亲自要出征，还带上了自己的老搭档耿纯一块儿去。刘秀和耿纯带领大军在入过东郡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

0: 刘秀听了这消息，就和耿纯一同班师回朝了。江山安稳之后，刘秀觉得那些开国元勋们都养在京城，这不是个事儿，想让他们带着家属到各自的封地去安家，这个称作叫救国。当时耿纯呢被封为高阳侯，按说他应该到高阳县去救国，可是耿纯有点顾虑。什么顾虑呢？原来耿纯担任东郡太守的时候，秉公执法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他在东郡犯了法，托人给耿纯送礼说情，结果这耿纯没理他这茬，依法处死了朱英的亲属。从那起，这朱英心里就恨上了耿纯，几次在朝廷上就找着耿纯的茬。耿纯受封的高阳县属于涿郡，这耿纯担心朱英会给他小媳妇穿，就跟刘秀商量，要不给我换个地方。刘秀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把耿纯改封为东光侯，让他到河北省东光县来救国。耿纯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去了东光，在当地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耿纯原以为可以在这里养老了，可是没过了两年，山东河南交界的这一带东郡济阴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派出了两员大将出马，心里还是不踏实，又请着耿纯再次出山。东郡的百姓一听说耿纯大将军又回来了，都四处奔走相告，那些农民起义军呢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耿纯不战而胜，就平定了东郡。刘秀一看这个场景，干脆顺应民意，还是让耿纯回东郡吧。就这么着，耿纯又在东郡当了五年的太守，他一如既往的辛苦的干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就在这儿病逝了。当时有好几千的百姓自愿为耿纯守灵，那场面非常感人呐。后来汉明帝追赶前世的功臣，在尚书省南宫的云台图画了28将，史称云台28将，这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这正是一代名将耿伯山，维护统一永承担，为官楷模得民心，送子故乡美名传。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工作者李霞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身负重任，只身潜伏，用电波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其实电影中的李霞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那么电影中机智沉稳的李霞原型究竟是谁？他的真实经历是否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惊险？这部经典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1: 电影中的李霞打破了人们认知当中英雄都是武将的印象，在观众心中呢留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英雄形象。在电影之外，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也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笔。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园一角，一座白色的雕像静静地伫立着，雕像上刻了四个大字：李白烈士。这个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男主人公李霞的创作原型。
2: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之后，一直从事无线电通讯。他将电台重于生命奉为座右铭。1937年，从延安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12年间，他白天伪装。

0: 间架设起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1: 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呢？殊不知，替将李白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0: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人称“红色特工之王”。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 因此李克农对于隐蔽战线有着特殊的情结，希望通过宣传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1958年，李克农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以他的老战友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讲述上海地下共产党人故事的影片。八一厂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选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参与创作，由著名导演王平来指导该片。
0: 说起王平，可能您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要提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刘宝的故事等影片，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王平的作品。
1: 选择王平，除了他经验丰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曾经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这段经历呢，对于他出色地完成这部影片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导演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演员。李霞这个人物呢，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那么由谁来展示作为无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呢？导演王平找到了一位在当年那绝对是偶像兼实力派的演员，孙道临。
0: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原籍浙江嘉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先后主演《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早春二月》《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十余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一生之中佳作不断。但是他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饰演的李霞，成为他表演生涯中的一大飞跃。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心情啊？明明知道这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可是看到李霞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的连木头楼梯都踩不出声响的脚步声时，就会神经紧张的不行，恨不得希望她不要上去。与延安连上线了，发报的时候看着她的表情舒展，连我自己的表情也跟着一起放松下来。可以说孙道临的表演那绝对是入木三分。
2: 在电影开拍之前，一些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远万里跑到片场去给孙道临做指导。这地下工作者给实力派演员到底指导些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共产党
4: 不是，
3: 你是哪个？
4: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在影片中，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呢给李霞安排了一位名叫何兰芬的工厂女工来支援掩护她的工作。
4: 兰芬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5: 真的？是不是？
6: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5: 好啊。
6: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4: 那装得要像真理一样啊。
1: 这是电影中何兰芬出场时的样子，清纯朴素，是我们对这个姑娘的第一印象。饰演何兰芬的演员呢，名叫袁霞。在片中呢，她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地下

0: 工作的小姑娘，从排斥到理解再到全力支持的变化，表演得相当到位。可是在挑选角色的初期，袁霞可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位。
1: 导演找到袁霞，要她出演何兰芬一角时，袁霞才20多岁，虽然也有几年话剧舞台的演出经验，但只拍过一部电影《激战前夜》，那时孙道林早已经是圈内数一数二的角儿了，而且何兰芬这个角色年龄跨度多达10几年，身份几经变化，角色难度很大。
0: 虽然袁霞荧幕经验不多，但是在王平导演的严格要求与具体帮助之下呢，依靠自己的认真刻苦努力，成功地塑造了何兰芬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剧中何兰芬呢，那也是有原型的啊，她就是影片中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为了掩护身份展开工作，经党组织的安排，同时地下党员的裘慧英与李白扮成假夫妻，但在他们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啊，产生了爱情，最终经党组织的批准，他们成为了夫妻。而电影当中呢，与李白、裘慧英有着相同命运的李霞与何兰芬也走到了一起。
2: 李先生，李太太，
3: 白小姐，
2: 白小姐，恭喜恭喜！
3: 什么事啊？
2: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
3: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3: 哦，今天是中秋节。
2: 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0: 当年地下党员的生存环境，要用小心翼翼、步步惊心来形容。电影中李霞原型人物李白，他就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在里边藏电台，用发报机的零件自己组装发报，密码本呢就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小说，小说的第一页是第一天的密码，第二页是第二天的密码，采用的是无限不重复的方式，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将情报传给严丹。
1: 影片中狡猾恶毒的敌人，为了抓住隐藏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式，李霞不幸被捕。
4: 这是什么？
3: 不知道。
4: 变了，停住。
1: 被带回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李霞宁死不屈，半个字也不透露，但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发现了破绽。
4: 啊，老自个儿了啊！
3: 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我没有领导人呢。那么，我是做生意的。
0: 很多观众对刚才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以为日本军官那是故弄玄虚。事实上，这戏啊并不是虚构的。当年导演王平对饰演中村的王孝忠说：“这日本人呢、啊，确定李霞是发报员的决定性证据到底是什么，你得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于是王孝忠找到了公安局，他们那里的通讯部门呢有几个老革命，这些老革命一听啊，先摊开手，你看看这手指，长期干这一行的人手指是平的吗？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现实中李白也因为被搜到了发报机而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如何糊口脱险呢？
5: 身份暴露，落入敌人手中，中共展开怎样的救援计划？证据不足，身份成谜，关键证物收报机究竟藏在了哪儿？为了传递情报被捕入狱，黎明之前壮烈牺牲，这又是怎样一段悲壮往事？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6: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

0: 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1: 在电影中，李霞入狱后，中共立刻展开了救援计划，通过不停止发报的办法，成功的迷惑了日军。
0: 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3: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1: 李霞重获自由。现实中的李白在入狱以后，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毫不屈服，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电台主要是用来了解商业行情。日本特务一时无法断定是真是假，无法判断李白到底是来自重庆的呢，还是来自于延安的。那时蒋介石和日本人关系微妙，日本人也不敢随意的处理，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没有搜到证明李白是地下党的决定性证据收报记。一般来说呢，能够传递情报的电台要具备收报和发报两个功能，但是在李白家里收缴的这个设备当中，日本人并没有找到收报机。没有找到收报机，日本人只能猜想李白应该就是重庆那些大人物们的私人电台了。那么这收报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从李白的房间里缴获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经过李白的改装，平时呢就是一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在李白发报的时候接上一圈线圈就成了收报机。在李白被捕期间，日本人请来了许多的无线电专家对这个收音机进行了技术鉴定，最后的结论是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无法作为电台使用。不过收音机这一点并没有在电影里被讲出来。
4: 当年李白在出狱后，中共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了住处，以这个商店为中心，他依然为组织传递着各种情报。
1: 据他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越临近解放的时候情报越多，李白工作得越晚，经常会工作到凌晨四点才能够把消息发完。李白传到延安的消息成为揭露敌人假面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些消息传到敌人手中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48年春，在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4: 影片中，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霞接到了一份重要的任务。
0: 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5: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啊！你看有什么困难呢、啊？
5: 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影片中的李霞接受了任务，历史上的李白也是义不容辞。这份江防计划成了他发出去的最后一条情报。
1: 就是在这里，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最后一次向延安发出情报。接受任务后，李白不顾个人安危，开始向延安发报。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安排妻子先带儿子离开，约好早上6点在外滩公园见面。故事进行到这儿，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一分手，那就是永别。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4: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被捕入狱。

0: 同志带话给妻子说，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自己。李白儿子回忆，母亲带他偷偷看了李白好几次。1949年5月7日这天，裘慧英又带着孩子来看李白。与以往不同，这次李白告诉妻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1: 直到现在，李白的儿子李恒盛都还记得父亲最后说的话：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牺牲了，牺牲在了上海解放前夕。这个有信仰的战士，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信仰、坚持、无畏，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留下了一段永不消失的电波。
2: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特工，一个是妩媚的美女特务，还有罕见的风情伦巴舞。1958年，反特电影《英雄虎胆》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真实故事巧妙改编，于洋、王小棠两位老牌明星如何精彩演绎？导演为什么说男主角于洋眼中藏着两道贼光？出道3年，王小棠又是怎样展现从清纯少女到美艳特务的转变？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8: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000了吧？
4: 26000，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6000，他也得25000，你没有25000。他怎么也得那24000了吧？
4: 这
3: 没有24000，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000啊，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您来到我这摊儿啊， 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西关墙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5: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呢。
3: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还差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再给
3: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喽。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7: 吃冰棍儿。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一个。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好好好，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

0: 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2: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2: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来，怎么了？
3: 菜啊！
2: 行，
0: 菜，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来，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2: 不是，
0: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啊，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啊。
0: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

0: 冲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3: 啊，
4: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3: 哈哈，
4: 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你
4: 不对，
3: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3: 耳，
4: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4: 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

0: 打唱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儿。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
1: 胡说，
4: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4: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还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4: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

0: 唱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结成。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我头一句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啊、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要想病好得快，李底是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
4: 希望你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4: 不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4: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啊、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5: 啊，
8: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 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
1: 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0: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把他请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0: 开始。
3: 出去。
0: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3: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嗯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

0: 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家人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廊坊超有特色的国安第一城。这个地儿呢是仿着明清北京都城建的，铁齿铜牙纪晓岚都在这儿取过景，想要体验穿越感的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呢，我们从交通啊、票价呀、住宿啊、吃饭呢跟大家说透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好好的来关注收听一下。
0: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这地儿呢在香河县安平经济开发区，京津冀的这个朋友啊来的时候都特别方便，自驾呢直接导航国安天下第一城就可以了。北京过来的选京哈高速第25出口下转103国道往天津的方向，20来分钟也就到了。天津的呢走京津公路，过了河西务进入了香河地界，没开车的啊也就不愁，北京火车站东街坐938路能直达。廊坊本地的朋友呢，从北站东广场坐5路转805路，再倒一个通勤班车也就到了。路上看看风景啊，时间过得也挺快。
1: 是，然后呢是票价，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啊，就团购平台上看看，这真的是省钱的关键啊。重点呢是门票含了8大博物馆，像什么景泰蓝艺术馆呀、甲胄盔甲馆啊，这些全都免费看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免票福利跟您说。

0: 问一下，1米3以下的娃娃啊，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现役、退役军人、残疾人持证件可以直接进入的，警察、医护、教师这些职业也能免费入园。省钱小技巧给到大家了。提示大家啊，别买通票，老游客说几十块钱门票就足够逛了。
1: 对啊，进了景区呢也别瞎逛啊，这266万平方米的仿古城池藏着太多宝贝了。首先啊，跟大家说必打卡的是京城复刻景观，刚进这个正门永定门啊，咱就得停下来看看，这可是第一城的门面担当。4层楼高的城楼满是电视彩画，金红蓝三色搭配着龙凤图案，全是皇室专用的和玺彩画。抬头看看细节真的是绝了啊。
0: 没错，
1: 另外呢，顺着城墙往前走，5000米长的城墙连起22个城楼，完全复刻了老北京的内九外七的格局。站在城墙上拍照，背景里啊没有现代的建筑，这分分钟拍出穿越大片儿。
0: 是，这特别适合拍古装剧。
1: 对，
0: 如果您要是逛园林呢，园明八景必须得冲啊！这是按照1:1复刻的圆明园精华，比如大水法的喷泉群，还有石犬逐鹿雕塑配着顶级的喷水塔，阳光洒下来呢，特别的出片儿。雍正最爱的万方安和更有意思了，33间殿宇曲折相连，站在岸边呢看倒影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嗯，
0: 7、8月来的话呢，大安宫周围的荷花池呢全开了，20多种荷花呢铺在水面上，配上水上音乐喷泉，简直就是夏日里的限定美景。
1: 哎，第二个呢是藏在城里的文化宝藏啊，门票呢含的8大博物馆千万别错过了。景泰蓝艺术馆里能够看到从设计到烧制的全部流程，镇馆的大花瓶上镶满了宝石。另外呢，甲胄盔甲馆里明清战铠啊能够试穿拍照，小朋友最爱在这儿玩了啊，玩那个角色扮演。还有呢，大安寺是一定要去的，这里呢是原址复建的千年古寺，一门13殿里供着133尊佛像，既有大乘佛教的庄严，又有南传佛教的特色。逛累了呢，可以在寺里歇歇脚，也是特别的静心的。
0: 喜欢历史的朋友呢，别放过这个明安宫里的正大光明殿啊，它是一模一样复刻了圆明园的核心殿宇，梁坊上的龙凤彩画呢全是立粉贴金的，说不定你站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剧组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岚的这个取景地了。
1: 嗯，白天能逛前门的这个商业街，5000平方米的老街啊，全是仿古建筑，剪纸啊、木雕的非遗手工艺品店随处可见。累了就进茶馆听段评书，晚上的活动更加精彩了。节假日的开城仪式有古装仪仗队表演，还有这个灯火亮起来之后啊，城墙和宫殿的轮廓超级梦幻。另外别忘了啊，去拱桥左边等这个打铁花，火花溅起来的瞬间啊，赶紧要拍视频了。
0: 是，如果您赶上这个季节限定活动就更值了哈。春节中华大庙会能够吃遍各地小吃，夏天刚才我们说了荷花呢也是满池荷香，冬天还有冰雪嘉年华能够滑冰玩雪，不同的时候来都会给您不同的惊喜。
1: 没错，吃饭呢就更不用愁了啊，景区周边千万别错过香河肉饼，橘子酒店下边李记餐馆就挺正宗的，刚出炉的肉饼啊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香啊这个油香直冒。
0: 是，
1: 如果想换口味的话呢，水岸潮白的李家大院私房菜还有火车餐厅都是很有特色的，吃完之后呢还能顺道买这个景泰蓝工艺品当伴手礼。景区里的小吃摊也是藏着惊喜的，前门商业街的驴打滚、爱窝窝都是老北京的味儿了，逛累了买点垫垫肚子也是不错的啊。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景区特别大，穿舒服的鞋是刚需，这个基本上每个景区都给大家说这个，
1: 对，
0: 就是您可比如要拍照好看，可以带一双女孩带一双细高跟的，
1: 对，
0: 你拍的时候穿上，然后走的时候你再给它换下来。
1: 哎，
0: 建议大家呢从永定门进，先逛外城的圆明园景区，再走到城墙里面去内城看博物馆，这样呢是不走回头路的。逛博物馆的时候呢，最好您花个10块钱租个讲解器，听完历史之后再看建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博物馆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愣看，你是啥玩意儿看不懂的。
1: 对，一定要听听讲解啊。
0: 对，要不然你就找一个导游给你讲，要不然就是租个讲解器。其实讲解器完全足够了哈。
1: 嗯，
0: 希望这份攻略能够让您玩的舒心又省钱。

0: 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你睡几个小时能恢复精力这个事儿啊，很多人都在留言。稍后呢，我们和大家或这个细致的分析分析，也看大家通过这个睡眠这种方式能大概几个小时能恢复精力。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会有一些让自己暗爽的这些小癖好，你知道？比如累了一天到家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上睡衣或者是脱掉外衣之后，直接就瘫在沙发上，然后用这种葛优躺刷手机啊，白天没刷够呢，应该是啊。熬夜之后睡到中午，把早饭和午饭合并在一起变成一顿，对，就是早午饭，觉得还挺 fashion 啊。以及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成就感满满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反正我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癖好，就嘴唇干燥的时候呢，撕下来一块完整的嘴皮，
1: 哇，
2: 就觉得哇，简直就是强迫症的福音哈。
1: 对，
2: 但是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你觉得挺爽挺舒服，实际上对于你身体的损伤真的是超过了你的想象。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啊，十个让你暗爽的小癖好，其实暗暗在伤你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饭后马上午睡，很多人在进食后啊都会犯困，这是由于米饭等主食会令血糖上升，从而增加胰岛素的分泌，促进褪黑素的形成。许多助眠药物中都有褪黑素这个成分，但若是此时入睡呢，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在睡眠状态中，消化道的蠕动、排空以及吸收过程都会很慢。对于胃肠功能本就不好的人而言，食物滞留在胃里，可能还会发酵产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容易放屁。同时，进食之后，随着肠胃的蠕动，血液循环也会加快。如果此时立刻午睡呢，则会让大脑和全身供血量强行减少，加重身体不适。这就是很多人啊午睡一觉醒来反而昏昏沉沉，就是这个原理。最好啊午饭的时候少吃点米饭、馒头等精致碳水，等待一些时间再午睡。另外，午睡时间最好不要太久，半个小时之内是最好的。第二个小习惯，指甲剪得光秃秃的，把指甲一剪到底，完美贴合指头曲线，不但看起来美观，也能拉大下一次剪指甲的间隔。但此举啊对手指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包括了甲板和被甲板盖住的软组织，两者是相互制衡的。如果说指甲剪得太过于深入呢，软组织就会毫无忌惮的生长，当指甲再长回来时候呢，两者就会犯冲了，挤在一起，从而形成嵌甲。这两者相碰啊必有一伤，足够坚硬的指甲会把甲沟扎破，当细菌侵入呢，红肿化脓也就形成了甲沟炎。第三个小习惯，在沙发上葛优躺。葛优躺啊是一种介于躺和坐之间的姿势，虽然是很舒服，但对人体的伤害呢是很大的，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和脊椎病。当葛优躺的时候呢，身体呢和座椅靠背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后背处于悬空状态，此时肩部和腰部就成了受力点，很容易给腰部、脊椎周围的肌肉啊、筋膜还有韧带带来损伤。如果这个时候给自己拍个照，您会发现此时的头部啊其实是呈现一个前倾的状态。有研究证实，弯曲的角度越大，颈椎受到压力也就越大，长期葛优躺会加速颈椎间盘蜕变，带来颈肩背酸痛、头晕、恶心不适。为了长远打算，最好还是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短暂的舒爽。第四个小习惯，关灯玩手机。睡前看手机啊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却会从方方面面给眼睛带来伤害。首先，它会破坏由角膜上皮、结膜上皮和泪膜组织组成的眼表结构。由于屏幕和周围的光差较大，若长时间在黑暗中看手机呢，泪膜的稳定性会先遭到破坏，还会出现角膜干燥、结膜充血的情况。其次啊，会影响眼压的稳定性。暗环境下呢，许多人会近距离盯着屏幕，此时瞳孔缩小，眼球内聚，眼压也会小幅增高。而长期盯 盯着屏幕滑动呢，眼球肌肉也在保持运动，进一步增加了眼压，最后它会给眼睛健康带来长期的损害。人的眼球中呢有一道感官组织，能提供给人90%以上的视觉信息，也就是位于视网膜的黄斑。手机屏幕呢会释放蓝光，若高强度的蓝光长时间进入眼睛，就会增大患上黄斑疾病的风险。另外，很多睡眠不好的年轻朋友习惯在睡前看助眠视频，但这只是饮鸩止渴而已。手机里的信息啊会刺激大脑，若看得入迷，破坏了昼夜节律，就不只是睡不着这么简单了，还会影响第二天的生活规律。第五个小习惯，经常掏耳朵。每个家庭啊都会配备掏耳勺，有些人呢可能还会去采耳，每当看到一大块耳屎被挖出来，别提有多爽了。不过大多数人呢其实都不必掏耳朵。耳屎啊有个学名叫做叮咛，它并不单纯是耳朵的排泄物，而是耳朵的保卫功，可以保护耳道，阻挡异物，也能够维持酸碱平衡，不让细菌滋生。平时啊它会随着人体的咀嚼运动等自然脱落，如果说长期的过度掏耳，则会刺激分泌，让叮咛越来越多。不正确的掏耳姿势和力度呢，还有可能损伤耳道，甚至是捅穿耳膜。目前啊市面上的采耳垫对采耳工具的保管和消毒都不到位，去了采耳垫从而让耳朵染上真菌感染的新闻也比比皆是。如果说确有需求的话，比如说老人、小孩或者是油性耳朵呢，最好去正规医院处理。第六个小习惯，久坐不起。当代年轻人啊，待的最久的地方大概就是椅子了，不论是办公、吃饭还是休息，久坐不起同样有风险。比如说它会让您患上囤积失忆症，就好比是一块弹性很强的橡皮，按了一下它会复原，但如果说拿重物一直压着它，即使把重物拿起来，它也会保持被压迫的样子。臀部啊同样是如此，如果说久坐呢，臀部会变得扁平松弛，同时还会影响臀部周围的其他部位，比如说让大腿变粗，腰背经常疼痛。同时啊，人如果长期的保持屈曲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呢，腰椎的受力会比站立时增加100%，从而加大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不仅如此，人体膝盖的半月板本身不存在血管组织，主要依靠关节腔的压力来汲取营养。如果说久坐不动，没有压力差，半月板结构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就会日益退化，出现膝关节的炎症。当然了，如果想避免以上这么多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运动。每坐上一个小时，起来运动3分钟，就可以很大情况上改善健康。第七点，经常用手指抠鼻。抠鼻这个动作呀，不但有实用价值，也有内涵意义。鼻屎啊并非是鼻子的排泄物，它的来源呢是鼻腔黏膜分泌的粘液，用来湿润鼻子，粘住灰尘以及细胞碎屑的。用手指去抠鼻呢，会刺激到鼻腔黏膜，令其分泌更多粘液，造成恶性循环。同时鼻内的毛细血管却异常的丰富，稍有不慎啊就会出血。另外，人的指甲缝往往藏污纳垢，用它来抠鼻呢，其实就是在输送细菌。当然了，还有一个危害哈，那就是您的手指头远比鼻孔粗，常常探进去，日积月累啊，鼻孔可能会变大哦。如果说实在想抠呢，最好啊是用柔软的棉签蘸上干净的水来滚动清洁。第八个小习惯，晚睡晚起后早午饭连着吃。人体啊是存在昼夜节律的，也就是生物钟，每个器官会记住这个规则，并且根据此为工作依据。如果说平时啊都是正常进食，忽然有一天熬夜了，早午饭一起吃，则会让他们适应不来。到了早晨呢，该吃早餐的时候，胃部会自动分泌胃酸，如果说胃里空无一物，胃酸就会直接腐蚀胃部。到了中午，由于早午饭的总量都会比平常的一餐多出很多，那么胃部是一时间分泌不出这么多胃酸的，就容易造成积食。同样啊，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里，您的血糖会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在这个过程中呢，胰岛素接受不了刺激，可能啊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尽量按时休息，按时吃饭，营养均衡。第九个小习惯，用小手指来剔牙。如果说给迷惑行为排名，那用小手指指甲剔牙绝对是位列前三的，这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啊。这个小手指甲的厚度是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牙缝的，根本清理不干净，但它确实是很锋利哈。医生做口腔检查时往往会拿着镜子去仔细看，但大多数人自己清理牙缝时呢都是凭感觉，一不小心这脆弱的牙龈就会被破坏。重要的是它可能在前一秒掏耳朵，下一秒又在挖鼻孔，这一刻呢就又伸进了嘴中，谁能想到用小手指剔牙指向的会是食品卫生安全呢？要想剔牙啊，其实有很简单的办法，最好常备冲牙器和牙线，能在呵护牙齿健康的前提下清除大部分残渣。第十个， 撕嘴皮。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有的怪癖。怪癖一词啊，并不只是调侃的说法，这指向的也许是一种轻微的自残行为。医学上啊，把它称为强迫性皮肤剥离症。其实啊，起嘴皮儿可能不只是因为喝水少或者缺乏维生素，也可能是因为唇炎。撕掉这层嘴皮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平时如果频繁的撕掉它，还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嘴唇的皮肤啊是很薄的，也分布了很多的毛细血管，用手撕扯很容易疼痛或者流血。另外啊，这个嘴唇上的死皮其实相当于一层防护，反复扯掉这层防护，刺激嘴唇就容易让细菌侵入，长此以往呢，可能会有口角炎。正确的做法是用热毛巾热敷几分钟，待死皮软化之后，再用柔软的刷子刷去死皮，涂上润唇膏进行保湿呵护。
4: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